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1: 哦。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1: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2: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3: 好啦，好累哦。
4: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你已到达目的地。
9: 欸，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9: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1: 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0: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悲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锾哦。但张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各位乘客早安，

0: 署侦办，
1: 警察大人冤枉啊！
2: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手中轻易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我是 Skippy，
5: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3: 跟我一起说，我会靠一。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你知道吗？菲律宾人非常喜欢发简讯。根据统计，菲律宾人每天传送大约4亿条简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奇怪，这影片怎么一直上传不了？
2: 我来帮你看一下吧。
3: 警告警告，你正在使用有版权的音乐，请移除有版权之音乐，否则将停止你使用账户的权利。
2: 你这个影片放了有版权的音乐吧？
1: 版权？
2: 版权是赋予作品原创者的权利，而音乐就是其中一个受保护的知识产权。你换一个可免费使用的版权音乐吧。
1: 好，
4: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
1: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狼，因为蓝喜台湾狼。
9: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0: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八

0: 我要走了啦，哈，大家慢慢喝，慢慢喝，哈。
1: 经理，我来送你。
0: 难得你还记得哎。
1: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0: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1: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2: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唉，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1: A few moments later，
2: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3: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哇哦，今年的海洋音乐季真的是太过瘾啦。
8: 对啊，哎，你手上怎么还拿着塑胶瓶没丢啊？哦，你直接丢地上就好啦，你看地上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啦。
9: 哼，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把我们制造出来却不好好对待我们，既然他们不懂得好好珍惜，就不要怪我们不留情了。塑胶瓶
10: 在，
9: 塑胶袋
10: 在，
9: 吸管
10: 在，
9: 跟着我一起打。
11: 你是我今天随手乱丢的塑胶瓶。
9: 没错，你知道因为你的无心之过，我们可能会被海龟还有鱼群误食吗？进而导致海洋生态遭到破坏。
11: 我错了，我错了，拜托不要。
12: 西元2080年，塑胶大军攻打地球，导致人类灭绝，地球从此被塑胶军占领，成为塑胶星球。
13: 塑胶回收要做好，减速行动不可少。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你知道吗？透过合法申请，菲律宾是允许本国公民拥有枪支权利的国家。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闻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0: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美味的血朝着我们走。

0: 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 乐乐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2: 好像是烟味。
3: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1: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3: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1: 对呀，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4: 检举就检举呀，讲得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画面收鬼哦。难道是？
5: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6: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啊。
7: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8: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世界最大的劳务输出国之一，有1100万人口在海外工作。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Yes， 我终于再到导盲犬了。
2: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3: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4: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0: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明，稍等一下啦。
1: 创啥？
0: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1: 无差啦。
0: 吼、哦，今麦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1: 你是谁？
2: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丹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欸。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10: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
11: 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4: 乐乐，吃饭喽。
6: 好。我等一下就去。
7: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8: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7: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8: 饭局妹，看吗？
7: 根本虾妹一个哎！
8: 乐乐，酒店
7: 小姐，根本是垃圾的乐吧？
9: 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4: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10: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4: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1: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6: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90%以上的民众信奉天主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卷卷，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2: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3: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啊啊，不然嘞？
1: 我们现在齁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1: 啊，救命啊！
0: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2: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7: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8: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耶。
9: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7: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9: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哦。
10: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你知道吗？菲律宾的国旗会根据战争而发生变化。如果发生战争，原本的颜色就会进行调换。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2: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1: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3: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1: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4: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5: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6: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5: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6: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5: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6: 那
5: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6: 那我也要一起去。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欧梦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1: 好，
2: 送开车来等。
0: 我乃是啊，欧梦牛牛，你不是说要保庇我？
1: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0: 什么？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你猜我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
2: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明天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8: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9: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10: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11: 这些门槛都变成
9: 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呐、啊？
12: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络上？
8: 真不是我。
7: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9: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12: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8: 我。
12: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8: 求您饶了我，帝君。
7: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You know what? I'm a beat to the double R.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你知道吗？因为饮食文化习惯，菲律宾的素食店都有提供白饭选择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3: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2: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咯。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1: 看他
2: 年纪轻轻的要坐不爱坐，
1: 是可以给孕妇。
3: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坐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2: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2: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0: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弟弟，你要去学校了吗？我载你去。
1: 哎，好啊。哎，姐，这边右转。哎，你怎么没有打方向灯啦？
0: 哎呦，没关系啦，不小心忘了。
1: 那你放我在这边下车就好了。你怎么可以停在路中央啦？别当三宝啊！
2: 遵守交通规则，多为别人着想，拒当危险的三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7: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6: 是谁？是谁在说话？
7: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6: 怎么会？
7: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6: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7: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6: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8: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你知道吗？进入菲律宾商场以及医院时，随身包包需要给警卫安检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2: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3: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明天是世界末日？
6: 明天是世界末日？
7: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8: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9: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0: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11: 快打开收音机，
9: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0: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9: 哈哈哈。
1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1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培培，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8: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8: 素晴らしい，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end of me。
1: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哎，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2: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1: 啊，我没有哎。
2: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3: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Two》。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7: 哎，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哎，怎么办？
1: 好可怕，赶快走啦！
8: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9: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它。
8: 那我们赶快打。
10: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体型，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你知道吗？如果在菲律宾收到礼物时，是不能直接当面打开的，属于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一 part 与我们继续听下去，与我们一起这一 part 听什么？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1: 这一 part 听什么》。
0: 我是今天主持人小西，
1: 我是主持人194，
2: 我是小维。
0: 那么呢，今天呢要来介绍，一样是乐团周嘛？
1: 乐团周，
0: 我们要来介绍的乐团，
1: okay.
0: 它的团名其实跟它表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为什么意思？
0: 我们等一下我们讲乐团团名的时候就会知道了。
1: OK
0: OK， 好，那我先问194一个问题。
1: 好
0: 好，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1: Okay.
0: 好，你有留过胡子吗？
1: 我有留过胡子吗？你说那种很邋遢没有刮的算留胡子吗？
0: 就是特意的留，对。
1: 没有欸，我有胡子会让我觉得很燥，
0: 会觉得很燥。
1: 对啊，
0: 因为我昨天在就是查一些可能为什么男生会想要留胡子
1: 啊，
0: 那他查到一些答案，他说可能男生到一定年纪会比较适合的原因，是因为他可以可能修饰面容
1: 啊。
0: 然后又或者是说可以就是掩盖自己一些脸部老化的一些痕迹，然后展现一种男人味的感觉。
2: 哦、
0: 你会觉得这样吗？
2: 女生
0: 会觉得就是说男生留胡子，
1: 你喜欢有留胡子
0: 展现男人味的感觉吗？
2: 我可以理解，因为一个男性他留胡子前跟后其实看起来差很多。可是有没有男人味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要看他留的胡子是什么样子，因为有些你知道是那种八字胡什么之类，这种可能看起来是比较精致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是要看他们留胡子的怎么留啦，这样。
0: 好，
1: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年纪大了头发留不住，所以他们就会开始留胡子了，
2: 整把头发以下
0: 还是把那个
2: 脸毛给留
0: 胡子的那个 毛接到头发，
1: 头上总是要有点毛的。
2: 什么意思？
0: 好，那今天要介绍的乐团呢，他们没有一个人留胡子，但是团名却跟胡子有关系。
1: 真的吗？
0: 这应该很明显的吧，应该听众能猜到，如果有听过这个乐团的话应该能猜到是什么乐团。
2: 听过 J part 的应该都要知道，
0: 对，
1: 听过 J part。
0: 对，他就是今年八月底要来台湾参加演唱会的 Official Lu Hidgan Hidganism。 好，对不起，
1: 简称直男，
0: 简称直男，
1: 简称直男。
0: 我们今天就是可能讲直男，可能讲胡子男，看我习惯。
1: okay.
0: 我自己习惯是比较习惯讲直男这样。
1: 我也
2: 是
1: 直
2: 男，讲直男。
0: 但是网络上好像因为有些人说他们可能
2: 直男不知道怎么念，
0: 有人没听过直男这个名字，但他听过胡子男。我今天有滑到一篇推上面是说，哎、欸，你们都会怎么叫这个团体这样？他说朋友不知道直男，但我会说胡子男。哦，知道，就是 Pretender 唱 Pretender 的那个。
2: 所以直真的是胡子的意思
0: 嗎？他就是胡子的意思。
2: 哦，所以是都可以。我以为、
0: 都是都可以的。
2: 我以为叫胡子男是因为不知道直怎么发音。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都可以的意思。好，那我们首先先来听听看资男的串烧，再来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这一 part 聊歌手。

0: 欢迎收听第一单元这一趴聊歌手，
1: 聊歌手，
2: 聊歌手。
0: 那么在这个单元呢，会跟听众就是聊一聊胡子男呢，为什么他叫做胡子男
1: ？OK，
0: 嗯，然后让听众更了解这个团体。首先，他们胡子男，我先来讲他们是由四个团员组成的，
1: 太少了吧？
2: 还好吧，乐团四个人是一个很基本的配置、
0: 啊，就是正常的配置啊，跟什么
1: 通常都是
0: 摇滚，
2: 就一个 bass， 一个鼓手，一个主唱，跟一个可能 keyboard 或吉他。
0: 嗯
1: 哦，因为上次介绍好像也是四个人，之后余韵好像是五个人。
0: 嗯，
1: 目前介绍到的，
0: 而且他这个比较特别的是，他是首先是由主唱跟键盘手的藤原聪，就是他是会唱歌，然后边
2: 哦一边唱歌，
0: 一边弹 keyboard， 嗯。然后再贝斯手游其成，鼓手松浦匡希跟吉他手小替大辅所组成的。那么先来介绍主唱藤原聪。
1: 好，
0: 他从幼稚园的时候呢就开始会学习，就是开始学习古典钢琴。
2: 哦，那有他很有天赋。
0: 嗯，然后到国中的时候开始学习打鼓。
2: 哦，那他很有天赋。
1: 那他超有天赋，
0: 他转很大哎，就从钢琴到打鼓。
2: 那很厉害，因为钢琴不是一个很注重旋律，然后打鼓是要去
0: 打鼓也算是旋律啊，就是节奏上，
2: 节奏上要有一个感觉。
1: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有编曲的基础了，
0: 应该是有的
1: 哦。
0: 嗯，然后他其实那时候都还没有开始唱歌，当时愿望就是成为职业的鼓手这样子
1: 啊。
0: 然后其实很难想象，就是那时候他还没唱歌，因为你知道他们的歌都很高音，
2: 对啊，而且他的歌声很有代表性，
0: 歌声很有代表性，
2: 他这样，
0: 嗯，所以我很难想象那时候他根本没有唱歌这件事情。然后呢，到后来呢，他上了岛根大学，加入了 K-ON 啊，不是加入了轻音部。
1: 好，就是 K-ON
0: 嘛 ，K-ON 轻音部。然后呢，认识了同个社团的前辈嘛，他就是贝斯手，现在的贝斯手游其成。
1: 哦，又是一个学生变成专业乐团的案例。
0: 嗯，
2: 哦，
0: 但他们这是在大学才开始启蒙的，
1: 真的假的？
0: 之前都是在高中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大部分介绍
1: 过高中，然后之后他们的乐团都撑不久，然后解散了。
2: 可能就是在学校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吧，而且你在等待大学比较容易找到跟你实力水平比较相当的人，
1: 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科系，或者是同一个专业的这样子。
0: 嗯。那么游其成呢，他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学习 bass、
1: uh-huh.
0: 然后因为他崇拜的是美国乐团 Red Hot Chili Peppers 的 bass 手，
1: 猩红辣椒，
0: 猩红辣椒呀， yeah, 你有听过吗？
2: 舅舅我讲过，
1: 猩红辣椒，
0: 他的 bass 手 Flea、
1: 哦、
0: 而且然后呢，这个 Flea 呢，他不只会弹 bass， 他也会吹 sax 风。
2: 哇，什么都会，
0: 嗯，
1: 是什么斜杠在斜杠？
2: 对，乐团是个斜杠乐团。
0: 所以呢，游其成呢，他同时也加入了管弦乐团，很难想象。
1: 他好忙哦。
0: 对，好忙。然后呢，他开始学萨克斯风之后，后来的胡子男的歌曲啊，跟现场演出也有他吹萨克斯风的画面，这样。
2: 哦。
0: 所以我超级期待能够现场看到他弹在演奏萨克斯风，因为我其实以前有想过这个想法，就是
1: 学
0: 萨克斯风。
2: 那你有去学吗？
0: 哦、没有，太贵了啦。
1: Epic、
0: 主要是
1: Sex Guy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因为国外有一个很红的吹萨克斯风的。
2: 哦，
1: 有吗？你们有印象吗？
0: 好像
1: 穿着吊带裤，然后蓝色裤子那一个，差点变成下一个他、欸。
0: 而且我感觉我跟他蛮像的。好，那游其成呢，也正是后来取胡子男乐团名字的人。
1: 哦，要讲为什么了吗？
0: 嗯，要讲这个名字了。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呢，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胡子男嘛。他是意思是就是希望到了适合长胡子的年纪。
2: 哦，
0: 嗯，那我们呢也能继续创作出令人喜欢的音乐。
2: 哦，因为长胡子可能是例如说大学毕业出社会，
1: 没有，15岁就开始长了。
2: 啊，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对，前面就会开始长，但是他是说适合长胡子的年纪，那可能是三十几岁。
2: 对啊，我就想说是一个你已经有个年纪之后，然后开始要有一个成熟韵味的转变，你的人生要有变化的时候，你再留胡子，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音乐的感觉。
1: 哦，
0: 嗯，
2: 我猜了。
1: 所以他其实。因为人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还能维持在乐团里面，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呢、
2: 欸。哦，
1: 对，演奏乐器其实
2: 是，因为而且尤其是跟你的同学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们的热情可以维持十几、
1: 二
2: 十
1: 年，
0: 真的很久哎、欸。
2: 因为像很多乐团，其实也有很多人是都已经二十几岁才开始找团员，然后突然之间就那种天王级出道的感觉
1: ，OK，
2: 然后突然变超红。
1: Sakan Action，
0: 然后 Sakan Action，
1: 又是 Sakan Action。
0: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鼓手松浦匡希。他 他在国中的时候呢，曾经是剑道社。而且他还是剑道社的主力干将哦。
2: 哦
0: 那为什么他后来还学去打鼓呢？
1: 为什么？
0: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藤原聪他的梦想是当职业鼓手嘛，对不对？
2: 对。
0: 那那时候呢，他其实，在岛根那个地方，他跟松浦跟藤原聪是同一个地方，在鸟取出生的，
1: 所以是同乡。
0: 嗯，是同乡。那小他一岁的松浦在高中还不认识藤原聪的时候，就已经有听说过，当地有一个很会打鼓的人。
2: 哦，
0: 嗯，我昨天去看就是写文稿的时候，有顺便看他们的一些
1: 影片，
0: 然后有看到藤原聪在后面一直打那个超级难的，他一直疯狂像敲击，技巧超级无敌厉害。那么松浦匡希也是因为看到藤原聪现场的表演，然后他被他的那个感觉帅到了，
2: 哦，就变粉丝，然后
0: 直接变粉丝，
2: 然后变成到后来变成他的伙伴，
0: 他去追星，他后来跟藤原聪一样进了岛根大学，然后一样加入青一部，就为了找藤原聪学习怎么打鼓。
2: 哇塞，
1: 啊，所以他跟他师父一起同台演出哦。
0: 对，
2: 他跟他师父在同一个乐团这样。
0: 对，
2: 哇塞，哇，
0: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怎么讲追星人的一种顶端吗？
2: 就是你的偶像刚好跟你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你长大了之后跟他进同一间大学，然后跟他一起在青音部，然后我们组成乐团，人齐了这样。
0: 对，然后那时候呢，藤原聪就已经有想要组乐团的念头，所以呢就直接邀请就是松浦来他来担任鼓手这样子，然后自己则转战主唱，到那时候才转战主唱。他是怎么样发现自己
2: 唱歌
0: 的会唱歌天赋？我没有很难想象这件事情。而且第一次的他们第一次有舞蹈馆嘛，算是日本他们的一个
1: 就像我的小巨蛋
2: 啊，
0: 那他在演出的时候他们甚至有表演双人鼓。
2: 哇塞，你说两个人一起打鼓然后唱歌，
0: 超级帅。
1: 是两个人打一座鼓还是两组鼓？
0: 其实我不太确定
1: 哦。
0: 那么最后呢，就是大家要讲到的就是吉他手小替大辅，他是团员中就是年纪最小的，而且那时候他其实是读五专，就是那种要读五年毕业的嘛。那其他人可能都已经毕业了，然后他们要等他毕业的时候，然后他们再一同前去东京去发展这样子。那么在组团初期呢，其实藤原聪他还是一位银行的业务员。
1: 太斜杠了吧，
2: 太斜杠了吧。
0: 没有，因为他们要等那个啊，他们要等小替大辅毕业，然后这段期间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嘛，
2: 只能先去做，
0: 对，只能先去做银行的业务员这样子。他只能在下班的路途中呢用手机记录他们音乐的灵感。
1: 所以那时候其实不是全职音乐人，算是半兼职。
0: 算是半兼职，他们也算是就是偶尔去 live house 表演
2: 這樣子。但这段经验，就他们在当银行业务员的时候，应该可以给他们之后写歌的一些灵感吧。
0: 嗯，对。
1: 今天被经理骂，然后明天被客人凶，这样
2: 写多钱歌这样。
0: 那么藤原聪呢，不管就是在音，不管是在他工作啊什么方面，他其实都是把音乐当作他的第一位。然后就也是因为这样的坚持，他们从就是前几张迷你专辑一路到他们为信用诈欺师 JP 做的主题曲 No Doubt 的，才真正的算是他们主流出道。
1: 所以他们其实前面算不温不火，然后慢慢才
0: 就是有先出了几张小专辑，然后才突然有一首，就是因为通常这种电视剧的联动歌曲比较能够让观众被看见。
2: 我觉得有到被电视剧采用然后做他们的歌的程度已经算是小有名气了啦。
1: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电视剧不是那种收视保证吗？
2: 对啊对啊，就是因为会在大家看得到的那个播放，所以就是听到歌就呀，这首歌好好听哦，然后去看一下这个
1: 乐团，就会去找歌，就会去找乐团，
2: 一个很有用的宣传管道。
0: 对，那么至今呢，胡子男他们就是维持自己的风格，相比刚出道的时候的那种青涩的感觉，
1: 好年轻
0: 啊。然后他们就是已经成为就是这一趴的代名词之一，像是 Pretender， 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听过嘛。你刚才上节目前也说，
1: 对啊，因为那个问我女朋友说，你知道知男吗？她说知男是什么？胡子男？没印象，
0: 没印象。
2: 可是我觉得知男的那首 Pretender 就跟米津玄师的 Lemon 一样，就是就是那种圈外人都会听过的程度。
1: 你说直接破圈吗？
2: 对啊，直接破圈。我觉得 Pretender 有到破圈的程度，
1: 有，我觉得超破圈，因为我音乐一放下去，他就原来是他们唱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 Pretender 其实 那首歌还蛮有趣的。那时候大家其实认识他，除了歌好听之外，他们的取景地是在台湾。
0: 对对对，
2: 超扯的，他现在跟台湾有关系。
1: 对，然后他。我很热情的去介绍说这个在哪里，然后之后我们真的有找到，他们不是有一个楼顶吗？楼顶旁边不是有一家包子店，
0: 还有个臭臭锅。
1: 对对对，我们真的有找到那一家包子店。
2: 你找到了，你好厉害哦，
0: 好厉害哦。那现在还开着吗？
1: 还开着，人家还活着，
0: 什么意思？好啦，那他们呢？解释。他们的粉丝的团的名字叫做 Stand By You。
1: 为什么是 Stand By You？
0: 就是站在你身边，就是想要用音乐去陪伴你的感觉，就刚刚说希望能创作很好听的歌曲，让听众们能够就是
1: 从小听到大。
2: 是只要偶像或乐团都会有帮粉丝取名字的习惯，这样吗？我都、
1: 我觉得韩团那边比较有，因为日团这边好像都是自发性的取名字。
2: 你说我们自己取一个名字，然后给粉丝使用这样。
0: 不过像是 Tsuki 就有什么乐人啊之类的。
1: 你也是乐人。
0: 乐人这样。
1: 比较新的好像才会有取名字的习惯。
2: 就想要跟上这个潮流。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我觉得这种取名字挺好的，就有一种跟
1: 粉
2: 丝偶像有连结。
0: 对，有一个连结，有一个互动感这样子。那么他们希望就是刚讲的 Stand By You 嘛，就是希望说他的歌曲能够陪在我们左右，然后我们只要能够戴上耳机呢，所有的悲伤跟失落都会抛在过后，快抛在过去的时间里。
1: 没错，
0: 那我们可以靠着一颗就是笨拙的心继续面对今天的日常。
1: 每天的日 常
0: 对，
2: 有深意，
1: 真的很有深意。
0: 所以呢，我们呢要先来播放一首歌曲。
2: 我们要来播那个吗？
0: 再播放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日常》并且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来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这一趴谈音乐。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日常》咯。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2: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2: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了！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2: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我好想好想
8: 你。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刚刚那一 part 与我们聊完了歌手，是不是还不够过瘾呢？
1: 是不是常常听到好音乐，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呢？
0: 没关系，这一 part 就跟我们一起聊音乐。
1: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0: 这一 part 谈音乐。
1: 那么今天呢，我今天比较想要就是以我对于就是资南歌曲的喜爱来介绍歌曲。
2: OK，
1: 比较多，
2: 小西感觉很喜欢资南，
1: 比较多就是主观的一个介绍。
0: 我每次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介绍歌曲。
1: 没有啊，之前就是有时候会比较多是偏向就是他可能得过什么奖啊之类的。
0: 你说那种出圈型，
2: 就是比较偏感受类的，
1: 或者是他用什么样的音乐旋律去做啊？那我今天是想要用感受的方式来讲。
2: 确实，因为我觉得资南的每一首歌都很有感情。
1: 嗯。那么首先呢，先问听众一个问题，你们可以自己可能边听节目边想想看，就是你会为了一段浪漫的爱情就是去被欺骗吗？
2: 怎么样欺骗？骗我钱还是骗人还是骗
1: 任何的欺骗？
0: 全方面骗你。
2: 我不太会，没有到这种程度。
1: 你会吗？194。
0: 我会吗？因为你不觉得谈恋爱就是在被骗吗？就是自己骗自己，然后也骗对方，然后之后
2: 骗什么？
0: 在爱情的初期，每个人都拼命的包装自己，
1: 哦，
0: 就是你其实你的内在就是一个滞销货，
1: 我认同。
0: 然后你再把自己包装的很完美，然后让自己相信说自己是值得被爱，也可以爱人的。
2: 哇，那你包装自己，你也是一种 pretender 哎、欸，
0: 对，我
1: 也是
0: pretender。
1: 好，
0: 对啊。
1: 那我们首先第一首歌呢，就要来介绍这首来自信用诈欺师 JP 浪漫片中的 pretender 啦。
0: 哇哦，
2: 哇哦，最有名的一首，
1: 最有名的一首歌。这首歌我其实很常就是。常常的会循环播放，不论就是打游戏啊、做作业，或者是昨天在写文稿的时候，我一直重复播放这首歌。
2: 哦，
1: 我觉得它是超级好、超级耐听，而且很抓耳。
2: 真的，我跟你讲，我有去前年有好一段时间也一直在疯狂听 Pretender， 因为我就觉得他的歌词真的写得太好了，我一直听。
0: 一个是歌曲派跟歌词派，但是你们都达成共识。
2: 歌曲很棒啊，就是他的歌词跟歌曲配合得太好，让整首歌的感情真的很丰沛、所以我觉得他有出圈真的是完全是值得
1: 的。
2: 真的，
1: 而且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他一开始歌曲开头有一个30秒的一段超长的前奏，那一段的吉他的那一段真的非常的舒服。
2: 就有一种微风吹来的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自己这种感觉啊，就是他很慢慢的进入这个歌曲的节奏，这样。
0: 他有把你带进去那个情绪里面。
2: 对。
1: 好，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他的歌词方面好了。
0: OK，
1: 就是有一位叫做是爱尔兰的名作家奥斯卡王德尔，他其实曾经说过一句话：爱情总是在欺骗自己时开始，却也在欺骗别人下告终。这就是世人口中所谓的浪漫。
2: 哎呦，跟194讲的很像哦，
1: 没有，跟你刚讲的很像，就一开始会欺骗自己。
2: 你刚才讲，你说胡乱，所以你叫胡乱，
0: 说不是，就是你想想看哦，在欺骗别人下告终，我反而觉得说是你编不下去了，你真的坦诚了，
2: 只好两个人用坦诚的方式面
0: 对，
2: 对，
0: 然后结果这段感情才是真正的告终
2: 开始哦，告终，
1: 好。那这句话其实不仅是就是《信用诈欺师》这部电影的一个主轴，那也是这首歌所隐晦想要传达的意思。
0: 啊、
1: 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先一起来感受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个最好听的前面30秒，叫
2: Pretender
1: 吧，
0: 黄金的30秒，
1: 来吧。

0: 哇，
1: 好好听哦！
0: 只要自己放歌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录音室开始
2: 狂唱
0: 拍卖。
1: 对对，那么呢，我们现在就先来讲歌词的部分。
2: OK
1: OK， 首先他们在副歌前呢有这么一小段，就是说，如果能以不同的设定，更加不同的关系，选择与你相遇的世界线的话，那该有多好
2: 哦！ Oh, oh, 大胆假设，
1: 嗯，世界线这个词
0: 都已经讲到这个，代表说他在现在这个世界一定是跟对方有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些错误、
2: 嗯，他们就是一条平行线，
1: 对，
0: 没有办法，
1: 他们不会没有交汇点。
2: 嗯，
1: 那么藤原聪呢，在采访中曾经就是说自己其实是命运石之门的大粉丝。
0: 哎呦，
1: 啊，其实我也是
2: 啊，你也是命运石之门
1: 的大粉丝。我很喜欢这部作品，他的就是整个后面的伏笔啊、收尾什么之类的
2: 啊哈，
1: 他真的写的非常非常好，也推荐大家去看这部动画，或者是你去玩游戏也可以。那么他这是一部就是穿越不同世界线去拯救世界、拯救自己身旁朋友的一个故事。
2: 嗯，
1: 而且 Pretender 呢，他的单曲封面还是用命运石之门中所出现的一个叫做世界变动率探测仪。
0: 哎呦，那你要解释一下吗？
1: 对，它就是怎么讲，它就是由数个真空管所组成，那上面会有数字
2: 啊，
1: 它其实是上面的数字，就是它跳不同的数字就代表它现在活的生活在的地方是不同的世界线，这样就是不同的平行时空。那、啊、你可以
2: 探测器的东西。
1: 然后呢，我当下呢也是听到这个东西，直接爱上这个团体、
0: 哎。
1: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样子。
2: 你们是同号的关系吗？
1: 对对对。
2: 偶像与粉丝之间，你们还都是同好。
1: 对、
0: 欸，我自己也有想要分享的 Pretender 的歌词、
1: 嗯，
0: 就是还有他那个副歌的那一段，就是说你命运的那个人不是我，虽然说我感到难受，但是我没有把它否定，所以就是这段关系很难以分离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一段歌词就有一种，对我来说有一种很凄惨的命运感，就是你也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注定没有办法跟你喜欢的那个人在一起对啊、然后就是 就算感到再难受，可是你也没办法再去回到过去然后去改变这个事情，
1: 对，没有办法改变，
0: 对啊，所以就会说那我对你来说又是什么呢，我不想要知道答案，我也没有那个勇气去知道，然后就觉得虽然说感觉好像有点落水狗的感觉吗，因为你已经会害怕到连答案都不想要知道了，但是就是会，我觉得整首歌都是有一种很凄厉的美感，不知道该怎么讲。
2: 可是你知道答案，这朋友就当不成的、欸。
0: 对啊，所以才说，就我觉得 Pretender 他明明整首歌是用一个很有力量的方式去唱，但是他却讲了一个有点怎么讲，跟喜欢的人永远在平行线上的故事。
2: 所以他 Pretender 是 Pretend 他自己。
0: 对啊，他是一个这首歌一整首歌就是一个故事啊。
1: 他可能在欺骗他自己说，我可能如果我在不同世界线，哎、欸，我还可以有机会
0: 再遇到你的话，那对啊，
1: 对。但这都只是一些自己的
0: 妄想，
1: 对，自己的妄想。那我们刚刚听到副歌嘛，一直重复了一句 goodbye，
2: 嗯，
1: 他在最上前面的时候 goodbye，
0: 再会了，
1: 嗯，他直接将就是刚刚还存有一丝跨越世界线的希望给破灭掉，
2: 嗯，
1: 而且这句 goodbye 呢，它其实成为整首歌它最撕心裂肺的一个段落。
0: 哦，因为 goodbye 在台湾或日本常常会翻成再见或再会，可是 goodbye 在英文可就是真的是掰了，就是我们、就是、
2: 再也不相见，
0: 对，就是
1: 再也不相见，
0: 就其实是没有可能再相见的意思这样。
1: 然后呢，我们一直听到他最每一个副歌的最后面会有一段，就是你很美丽这样子。那他在结尾的最后一个你很美，他变成了非常的美丽。而且同时也唱到了说，如果说这就是浪漫注定的话，那其实也不坏，就等于说他有点
2: 接受这件事，
1: 已经接受这件事情。
0: 就是停留在记忆里的那段爱情会是最浪漫的，因为从今以后就只会活在你的记忆里面了，所以会尽量的去美化它。
2: 人都会对那种没有走上道路存有一点那种美好的幻想，
0: 对啊，然后会再往后会把这段记忆给浪漫化。
1: 好，那我们今天要再进入第二首歌曲。这一首歌曲我比较想要先让大家先听听看。
2: OK，
0: 先听再讲。
1: 对，
2: 先
1: 听听看，再来讲我的心得。
2: Okay.
1: 这首歌就是来自资南的 Chessboard 棋盘。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一 part 听什么啦，
1: 耶、yeah.
2: 哇，小溪感觉充满了感情。
1: 嗯，没错，现在是第二 part 了。
0: 嗯，不知道听众就是有没有认真听说，他其实这首歌是他没有副歌，他没有所谓的副歌，但是他用旋律，就很抓耳的旋律去让我们就是能够在他的编曲呢跟感情的带入，它是更为重要的这样、uh-huh. 让我们能够有带入的感觉。嗯，那么透过这首歌，其实藤原聪他希望就是描绘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从出生成长、哦、然后了解自己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的生存方式是怎么样，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喜好是什么，那么不断的迷失呢并且烦恼，而后决定就是如何在这个名为世界的偌大棋盘上生存下去，而不是去考虑就是这世上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有懂这个感觉吗？
2: 有，就是有一种我在这个茫茫的人生，就是怎么讲，大海里面，然后我要去找自己的怎么讲，自己的一席之地，然后又不，可是因为又很迷茫，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最后还是会，终有一天应该会找到答案吧，这样的感觉。
0: 嗯。那么这首歌，他是 Chessboard 以棋盘为作为歌名嘛？啊，他其实就是因为他认为就是人生有轻松也有辛苦的时候，就像棋盘一样，就是有黑有白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在写文稿的时候，就是一边看他的一个采访的一个文字，然后一边就是听这首歌，然后看到他哦在讲这段歌词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很美，就是怎么讲，就跟刚刚的一样的感觉，
2: 对，
0: 就一种
2: 这首歌的意境实在是太美了，
0: 意境很好。
2: 他没有副歌，他的编曲不像是一首普通的歌一样，但是一样。他的我觉得知男的每一首歌都在讲一个故事的感觉。
0: 有。然后这首歌呢，他其实在演唱会的时候是非常漂亮。他在之前2024年来台湾的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每个人会发一个手灯这样子。
1: 哦，他会发哦。
0: 嗯，
1: 你不用自己带。
0: 不用自己带，他每个人会发，就是会有他们手灯通常会有那种灯控。哦，可以改变你手灯上的颜色。那当他唱到刚刚后面有一段大合唱的时候，就是美丽的绿色我能够清楚的看见，你曾活过的证明会随着时间一同成长吧，美丽的绿色，即便是无法派上用场的回忆，以及那渴望抹消的过往，总有一天会绽放色彩
2: 啊，就是你人生中的那些可能比较不光彩的回忆，也不是，也但也不是不重要的事情，总有一天他会在你的怎么讲，这个人的人生或你的个性上有一些挥发这样。
0: 嗯，而且他唱到了米多里嘛，绿色，然后所以当整个灯光暗下来，你的手灯，全部人的手灯是绿色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整片，如果你是站在比较上面的比较后面的高位的话，你会看到整片的一个绿色的，有点像草的那种感觉，一大片草原的感觉，
2: 看到了他们的绿色。
0: 然后当时呢，其实藤原聪采访的时候也说，就是在他这个，他那时候其实年纪已经超过30，大概是两三年前的作品
1: 啊。
0: 那他其实从一个相对更远的位置回头看自己国中的时候，就是连那些阴暗的情感在他的眼中也都是如同美丽的绿色一样，对他来说这都是一路活过来的一个证据，并且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
1: 所以好的坏的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0: 然后这样的感觉就是让人很开心的感觉。他希望就是如果有国中生听到 这首歌，然后不管是处于国中时的当下，还是年龄逐渐增长已经化为回忆，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感觉，都能够喜欢上这首歌曲。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感到就是非常荣幸。
2: 可能就是不要为了自己那些不光彩的回忆是气馁啦，因为过这未来一定会变成一个，一定会变成会变好的
1: 好的养分。
0: 对。然后我在其实我接触到这首歌已经算是比较偏晚的时候了，就是我到最近因为有他有演唱会嘛，我才去赶快补一些
2: 没听过的歌，
0: 对，没听过的歌曲，然后就找到这一首歌，然后看到那个
2: 画面，找到宝藏
0: 了。而且这首歌有上过红白
1: 啊。你有上过红白？
0: 不是，我有、
1: 啊、这首歌我讲错了，抱歉。
0: 这首歌有上过红白，然后那时候他的刚最后面有一段，就是我刚说绿色那一段嘛，那一段歌词的时候是整个后面的大荧幕好像是好几位国中生一起合唱那一段。
2: 好有那种怎么讲
1: 青春感，
2: 对，
0: 红白那一段大家可以上网查查看，你就查 Chessboard 的红白应该就会查得到了、那个真的是超级无敌怎么讲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在好，那我们先处理一下情绪好了，我的情绪有点上来的感觉，
1: 有点高涨。
0: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
3: 已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5: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1: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0: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0: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耶、yeah, ！回到我们的 J part， 听什么？
1: 哎呀，也知道最后一首歌
0: 了。OK， 反客为主了，先首歌。
2: 对对，先换你们介绍了。
0: 我跟小维介绍了嘛。
1: 来吧。最后一首其实要介绍，就是他们那个为了《东京复仇者》创作的那个 OP， 那个
0: 没错
1: ，Cry Baby。
0: 对，嗯，哇 ，Cry Baby。
1: 但其实我没有看过东万诶，
0: 你没有看过东万
1: 吗？我没有看过《东京复仇者》，
2: 我只有看第一季。
0: 你只有看第一季，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就是有点跟小戏一样，就是想要去挖一些自然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歌这样，然后就刚好就是挖到了 Cry Baby， 就是因为他刚好接在 Pretender 之后，然后听到我就哇塞，这首歌很有力量感。我虽然没有看过东万，可是我觉得这里面的歌就是在表达一种
0: 很热血，
1: 对，很热血，而且很悲痛，可是又想要跟你与你前行的那种感觉。
2: 嗯，而且他歌曲中还有就是掺杂一些可能像什么枪的声音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 Cry Baby 这首歌是一个怎么讲，又是一个故事的。然后他的，我觉得这首歌在中间有一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哦，超级的。
2: 好，
0: 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看啊，我的求学之路上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国小，也不是高中，反而是国中。
1: 哦，
0: 就是那种中二病最勃发，然后之后印象最深刻，然后会干最多蠢事的年纪。反而是在国中，
1: 在那个时候，如果是听 Cry Baby 的话，会特别有一种
0: 对，我很有代入感，你知道吗？
1: 那好啊，那要不要请大家来再来听一下我们的 Cry Baby？
2: 好，我们现在听一下我们的 Cry Baby。

0: 啊，让大家听到最震撼的。
1: 没错，
2: 多谢多谢。
1: 我们刚刚一直讨论说，我们一定要让听众听到这一
0: 段，我们一定要让听众听到多谢，因为他用一个很层层堆叠的方式，然后多谢多谢多谢，然后一个超大多谢的，
1: 他的情感层层叠，然后之后最后直接爆发出来。
0: 是啊，所以我就说 ，Cry Baby 是一首很有力量，然后很有情绪震撼力的歌吧。
1: 没错，
0: 那一九四零作为一个我看过《东京复仇者》这部动漫，
2: 你觉得这首歌曲跟东万的
0: 它的关联性，它的感觉有给你一个？
1: 嗯，有，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为东万量身定做的一首歌，
2: 就是量身定做，
1: 就是量身定做。好，因为刚刚有，其实第一句就非常明显了嘛，就是可能如果听不懂日文的听众，但是可以听出那种 punch 那种简单的
0: 音，我的胸肌被抓住，然后被打了一拳，
1: 然后被灌了一拳，然后就很像那种国中生在那边打来打去的那种情感。
0: 然后
1: 刚好
0: 东京复仇者也是一群人在打来打去，
1: 对对对，然后之后他们又讲了很沉重。很浓密那种，水浓于血那种 brotherhood， 就是他们虽然不是家人，但是却胜似家人的那种情感。
0: 嗯、在今天这个最后我们这集节目，然后最后的一首歌，竟然是放这么有情绪震撼力，
1: 没错。我们要让观众继续嗨起来，然后继续享受我们之后的节目。
2: 我们享受我们的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
0: 这首歌。因为一九四有说这首歌，让他稍微连接起他自己国中时候的一些事情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有讲到一些过去的经验，而且这首歌也是我推荐，就是今天那个这一 part 来放的，所以我就 有放到，然后给大家有震撼到，我觉得
1: 开心到了，
2: 开心到了。
1: 耶
2: 嗯，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对资南有更加的了解呢、
0: 嗯？他们曲风变化很多，然后歌词每一个都是一首故事，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去听资南，
1: 可以从小听到老，听到我胡子全部长出来。
2: 对啊，最后送上大家一句 Do demo kireida， 我是今天主持人小溪，
1: 我是一九四，
0: 我是小伟，
2: 我下次再见喽，
1: 拜
2: 拜。
1: 爱是我
3: 磐石上。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这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6: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7: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3.9万至5.2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

0: 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身体。
1: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
2: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你知道吗？菲律宾遇到13这个数字都会尽其所能的避开，因为13代表不幸。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1: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19，
0: 我是主持人15。
1: 那我们节目呢，只要和女性有关的议题还有话题都有机会可以聊到哦。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八集，本集的主题为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
0: 透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还有对时尚编辑的看法，不要错过啦。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大家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15，
1: 我是主持人19。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就要聊一个编辑的日常嘛。我们想问问看15，那你对时尚编辑他的工作的想象内容是什么？
0: 我自己感觉是很忙碌的样子，对，然后就是真的，一到办公室，然后桌上会叠很多的任何的文件啊、杂志这种，
1: 就是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忙碌，被送信件，
0: 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1: 对。那我自己的话，好像是那种有时候工作可以很弹性，不用到公司上班，因为好像都是自己在写文章或者是排版的那种感觉，
0: 可以在咖啡厅工作，然后还有可能是穿着可以很时尚，这样
1: 就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
0: 没什么
1: 要走 runway 一样，
0: 不会是很制式化的，可能衬衫西装这样子，
1: 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0: 对，
1: 可能这个人是韩系，这个人是日系什么的，
0: 就是很多样性。
1: 对，感觉去那边在看杂志走秀。
0: 对。
1: 他每个女生都很漂亮，
0: 实体的杂志。
1: 对，那其实我刚刚讲到了时尚编辑的话，就会马上联想到穿着 Prada 的
0: 恶魔。哦，对，那一部片。那我们先跟听众来解释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它的大概剧情的摘要是什么样子的。安海瑟薇饰演的叫 Andrea， 然后另外一个是 Miranda， 这是他的主管，他是总编辑。安海瑟薇 Andrea 他误打误撞就进了一个顶尖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我记得他是学历还蛮好，他原本是可以继续攻读就是史丹佛这样子，然后文笔也非常好，就是未来他的目标是想要进一家很厉害的报社。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个传言说，你只要在 Miranda 在他下面工作至少一年，然后你去任何一间报社都会有人要你。所以 Andrea 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撑看，撑一年。但是通常是没有人可以撑过这个时间，
1: 通常不到一年就走了这样。
0: 对，然后他就成为他的这个私人助理。Miranda 他就是很严苛，非常极度的严苛。
1: 他每天早上来上班都直接把包包跟外套甩在那个，
0: 对，直接甩，然后什么都不说，
1: 对，
0: 就继续往他的办公室走。
1: 女主角跟他打招呼，他也都不理的那种。
0: 对，就是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对，然后要求也是非常多。那他从一开始蛮抗拒，然后到后面也逐渐的适应这样子的圈子，然后也在过程中有很多的成长跟转变。后面为了就是事业的发展，他也必须要在工作跟私人生活之间做出抉择，所以他最后也有体会成长的代价跟残酷的这种现实生活。
1: 对，就当他事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他的家人跟朋友还有伴侣
0: 越来越疏远。就其实我觉得放在好像任何一个行业也都是这样子。这部戏可以让大家重新去思考嘛，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有些人比如说 Miranda， 他就是做出了这个牺牲，
1: 对事业更有野心，他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0: 完全是第一位，但完全没有对错，
1: 就看每个人追求的是什么。
0: 像 Andrea 他就觉得他不是这样的目标，所以他就想要至少爱人跟家人朋友就绝对不会是比较后面的名次。对，没错。
1: 但最后 Miranda 有做出让 Andrea 有点不理解的事情，就在最后的时候，他把一个他原本共伴同事很多年的一个男性友人，他把他换下，
0: 一个设计师。对，
1: 然后他就是这个行为让 Andrea 非常的看不懂。然后也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你已经办事这么多年的伙伴，把他挤兑下来。因为这个位置是那个男生友人辛苦很多年得来，但是你只是为了不让 Miranda 被换下来， 然后所以做出了这件事情，所以他 Andrea 跟 Miranda 就渐行渐远，就拜拜了，
0: 就是追求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
1: 这也没有对错啊。
0: 那像结尾那边就是小安还是有看到 Miranda， 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小安就很开心对他招手然后打招呼，那 Miranda 他其实是一样很冷漠，就是在小安的面前，但他一上车之后他就有露出微笑什么的，其实还蛮温馨的，
1: 那幕超经典，
0: 对对对对，很像是同样的人，只是追求了不一样的东西，
1: 对，他们两个都是往自己想要的地方迈进，
0: 没错没错，
1: 追求不同，
0: 嗯，某个角度他们是相似的人，
1: 这部片真的很经典，希望没有看的你可以去看，那明年要上第二部啦，第二季，非常的期待。
0: 好，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那么多，那我们今天来宾到底是谁嘞？
1: 卢淑芬老师。
0: 那淑芬老师他是 Bazaar 跟 L 的总编辑，他叫做乖总编，那他也是辅大的织品学系的教授这样子。那他在时尚媒体界哇，大概有30年的这个经验，所以他也算是台湾时尚界一位很权威的编辑哦，
1: 很厉害。
0: 对，然后老师也有出一本书，叫做《时髦的幸福》，L 乖总编的取暖相谈室。那记录一些时尚媒体工作的点滴，
1: 而且老师他目前有2个小孩，他结婚了，这样对他也有分享一些亲子家庭的生活。老师有一点也跟我们很像哦，那我们有经营自己的广播节目嘛，那老师也有经营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时尚脑内飞》。则跟名称一样，就是讨论一些时尚啊，还有一些生活的议题，也是用那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分享，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哟。
0: 然后脑内啡是可以让你开心的一个物质，
1: 对对对对对，代表你听了就会很开心很幸福，
0: 对，没错。
1: 老师从以前是读服装设计科系的，然后后来做了媒体的编辑，然后到现在目前投入到策展上面，那我们今天又会着重在编辑的主题上来讨论哦。
0: 没错，那么废话不多说，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 Women's Talk 单元，我们要淑芬老师乖总编与我们分享相关的经验还有很精彩的内容哦。
2: 超无聊耶，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战斗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这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跟歌手经历还有歌词，我真的觉得超酷耶。
3: 这个节目叫这一 part 听什么，红白这次登场的余韵乐团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那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淑芬老师，那她是前 Bazaar、哈波时尚跟 L 的总编辑，也是赫斯特全媒体编辑长、时尚策展人，然后也是我们辅大的织品学系的老师哦。
1: 没有错，而且关总编他在媒体业界呢还有30年的经验，在台湾的时尚杂志界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关总编来到 Her Voice， 那也请关总编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关总编卢淑芬，很开心来这边。
1: 老师好，
0: 您好，
5: 大家好，
0: 掌声。那我们首先会先来问到老师，就是一开始只做时尚的这个起点，那老师一路是从服装设计，然后媒体编辑，到后来也有投入策展，其实横跨了就是时尚产业的很多个面向嘛。那想问，就是从最初的起点来问起，是什么契机要让您就是对时尚，然后产生了这个热情，然后踏入编辑的世界呢？
5: 其实对时尚产生热情这件事情，我从国中开始就立定志向，因为可能对立定志向说我要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0: 一定要，
5: 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了不起，因为女生都会爱漂亮，
1: 对，
5: 所以其实是很单纯从这一个很肤浅的点开始的。那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真的一路坚持，就是真的考到国中、高中，然后一路考进了这个服装设计系，对，然后但是为什么会转进编辑呢？而没有真的成为服装设计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到大学。 学里面以后，就发现说哇塞，我身边的同学怎么又会画又有创意，就觉得自己原来不是那个班上最厉害的。那但是还是对服装有兴趣，然后一路的完成学，一直到了实习的阶段。然后那时候就在大家都在选要去哪一个面向去实习，那时候我们的实习工作选择比较单调，要么去
0: 设计师、
5: 嗯、要么就是去零售业界、哦、去当、哦、就是当 sales， 对、嗯、去这两个部分。可是这两个部分我都没有兴趣，一个是因为只去缝扣子也很单调、啊、那另外一个是说你要去卖东西，那因为我们从小我家里就是开店、嗯、所以我对固店这件事情有阴影所以后来也是
0: 不想再固店了，
5: 对对对，
0: 不想再固店
5: 了，对。然后就想说也是很感谢，就是那时候是学长，后来变成我们的助教、嗯、那现在他也是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教授了、嗯、就他有就是关心我说你怎么样，他就说你的实习到底找好，我说哎没耶他就说哈为什么大家都安排好，我就说我就把刚刚的理由讲给他听，所以我说我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说、嗯、那你觉得你想做什么，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大一的时候参加过系上的服装搭配比赛，我得了全系第二名，我虽然也许设计不是很强，但我觉得我对搭配应该还 OK 吧，因为我得了第二名、嗯、那他就说好，那我帮你问问看，就找到了一个，就把他帮我推荐了一个学姐，然后进入他工作室实习、嗯、那当时其实算是他有在协助媒体做一些公稿的工作、嗯、当时当然以报纸为主，中国时报啊，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也帮电视节目主持人做造型，那时候坦白讲还没有真正造型师的这个概念在台湾、嗯、
0: 那妆法然后跟
5: 服装，最主要是服装搭配，妆法是专业的妆法师这样、嗯、那后来我就用实习的身份跟着学姐做，那她当时也给我严厉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可没有那种一个月这种事，因为以前实习只要一个月就有学分、
0: 嗯哦、要长期，
5: 对，然后以学生来说谁不想放暑假，
0: 对是肯定的
5: 对啊，她就说可是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的话，当然她有些面试啦，因为其实要做她的工作其实是需要跟一些就是陌生人沟通啊或者什么，因为你要去电视节目的后台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好我也有参加类似现在所谓学生会，那我那时候也主持大型晚会在学校，所以我就是沟通安排活动这种我比较有经验也不害羞，那他觉得我可以，那接下来就是要求时间，然后你一定要待两个月我才要让你来，
0: 暑假没了，
5: 对，
0: 飞了。
5: 那时候犹豫了三秒钟，想说哦，我好不容易等了一个学期我想放暑假，可是后来想想哎呀就是这个机会、嗯、对比起在家里躺可能更难得，然后我就大概犹豫三秒钟就答应他说好，那我要来、嗯、
0: 很快，其实三秒钟蛮快的
5: 对啊，那后来我就开始实习之后，因为这位学姐就对我的工作整个表现还算满意，后来她就叫我留下来继续把我课业以外的剩下的时间
0: 过去那边
5: 过去帮忙，所以有点打工的概念、嗯、所以我等于说又在那边又帮了一年，所以我其实在毕业前我已经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
1: 一年多
0: 一年两个月，
5: 对，那坦白讲以时尚编辑的这个工作来说、嗯、它最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搭配服装趋势等等的这一些分析、嗯、坦白讲是那时候学姐给我的训练，当然还有如果穿搭嘛，就是给主持人或者是一些服装单元的穿搭、嗯、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趋势的撰写，那就跟文字有关，
0: 对，
5: 那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我在媒体的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其实也会发现，就是说穿搭当然是比较视觉上的、嗯、对吗，书写就比较文字上的，
0: 文字的
5: 那其实通常很多人就是可能他擅长视觉的他可能文字就会很弱，他擅长写文字的可能他拍摄或者搭配的技术就会不够、哦、就是因为你这时候理科文科的一点、啊、
0: 对对
5: 那种那种感觉，对对对，可是当然如果假设你能够被训练成全能的全方位的编辑的话，当然你可以发挥的机会就更多、嗯、那所以也蛮幸运的，那时候因为这学姐的关系，学姐其实坦白讲她也是国内的第一代的编辑，就是你们知道国际中文版比国际就是 L 啊 Bazaar 更早创刊在台湾其实是浓浓
1: 浓
5: 对日系的、嗯、那浓浓杂他其实是那时候的第一代编辑、嗯、对，所以真的从他那边学了非常非常多、嗯、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认识了就是法莎是第一个在国内创刊的国际媒体、嗯、好，在1990年，那隔一年是 L， 那我觉得我刚好在那个阶段就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些前辈，然后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找工作就直接去上班，
0: 对，
5: 然后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就参与了巴扎的创刊，隔一年到 L 的编辑部去参与 L 的创刊、嗯、这样，所以其实你说是怎么样进来，其实也一切都是机缘巧合跟命运的带领，
0: 很有缘分
5: 很有缘分，但是反过来也是我常常鼓励身边的同学，就是说其实不要想太多、嗯、不要想，不要一直想， 要赶快做
0: 啊，对，
5: 就是机会来的时候你赶快把握住它，你不确定也没关系，人家敢用你，你就不要害怕。
0: 嗯，
5: 就我常常在想，人家都不怕了，你怕什么？
6: 人家是一定有理由的。
5: 对对对，所以你不要怕，所以就是先做，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
0: 适不适
5: 合，能不能真的胜任，或者是是不是真的真心喜欢。但是也不要怎么三天就决定哈，真的要深入的了解之后，因为每一个机会都得来不易。
0: 嗯，
5: 对对对，
1: 你有机会就可以把握住，
6: 把它抓好。
5: 没错，
6: 嗯，人生那么长，就是多尝试嘛。
5: 对，没错没错。
1: 那其实刚刚听起来，其实人际的关系也很重要，
5: 非常。
1: 就像是在大学遇到学长，后来引荐你去工作啊之类的，对，还有学姐。的部分，我那时候也在看老师的专访，也有提到，就是像人际这个部分，可以在你未来帮助你很大。
6: 人脉资源，
5: 对，人脉资源绝对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建立人脉这件事情，其实是反而不要过分的刻意。所谓过分刻意，就是哦，我未来可能就是他会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就很跟他经营关系。对对对，那这个人如果对我未来可能没有关系，那我就根本不要花心思。我是觉得要自然，还有我觉得心里面是一直要保存一种所谓的感激，好感激。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生慢慢你们会越来越觉得了，就是。在人生道路上面，其实我们要完成很多事情，其实是来自于身边的一些帮助。
0: 嗯，
5: 那你要对这些为你伸出援手或者提供任何帮助，再小的帮助也是帮助，所以你要心存感激。那另外一点，也许你没有办法直接回馈给他本人，那相对我的心态是这样，我也许没你帮我谢谢你，但是也许我没有办法真的有机会直接回馈给你，但我就希望我把我的能力回馈给任何身边需要的人。那有这个循环，我觉得人脉就是自然这样子建立。
0: 嗯，
5: 对，
1: 也是一种善的循环啊，帮你帮自己累积，
6: 对，然后也回馈给他人。
5: 对对，就是不要因为害羞就把自己框在你知道小小的世界里面。对，你要打开大宇宙。
6: 大宇宙，
5: 对
6: 对，具象化。
1: 而且在老师的专访中也有提到说，当初会走进时尚这个世界，其实跟母亲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觉得妈妈在外总编的生命中有带给你什么美的启蒙吗？像是我们有看到说，就是从小要陪那种爱美的母亲逛街啊，然后妈妈不要包包都会给你。
5: 对，没错。那这个当然是很多女孩就是跟母亲之间几乎大家都这样吧。妈妈就是觉得我想要买新的，那我的柜子已经放不下，那这些旧的就给你。所以我想大家很多这种经验。但是我说回来，其实母亲两年前过世，但是其实我常常回想她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其实她对于爱漂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感觉得到，除了就是爱漂亮这件事情以外，就是其实是她辛苦打拼。因为我妈妈小时候非常非常的苦。对，然后他常常会跟我说，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白米饭吃呢，你想象吗？他们小时候吃的都是那种番薯签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很贵，要去 Seven 买嘛，应该很贵，还是健康食品。好 ，Anyway， 总之小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一路以来他跟我父亲是白手起家，就是真的很辛苦的打拼。那当然我妈的人生很精彩很丰富啦，我就不要花篇幅在这边讲。但是其实爱漂亮这件事对我母亲的意义来说，是她辛苦的打拼她的人生之后享受那个美好的成
6: 果。对，然后很喜欢。
5: 对，所以对对对，可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情我觉得也有影响我。就是说其实就跟我女儿常说，她说妈妈你真的工作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你努力然后去经营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美好的，
1: 很有成就，
5: 是很有成就感的，
6: 而且很有动力。
5: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我反而是有时候常常就会用啊妈妈留下来的东西，
6: 对，
5: 有时候常常就会回想她的这种享受自己人生美好成果的那种心情。
6: 对，
5: 所以就是努力也没有什么啊，就是辛苦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当你努力辛苦之后得到成果，其实就这么美好。
6: 对
5: 对，我觉得这个是除了就是爱漂亮之外，是它给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人生价值观的部分。那我觉得我妈也是一个很酷的人，像现在男生女生的衣服的界限很模糊。
6: 对，
5: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在二十多年前陪她去逛街的时候，她就会去买男装。
1: 哦，好前卫哦。
5: 对，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觉得他骨架比较大，那他就觉得他穿女生的衣服不好看，可是他就会说男生这件外套很漂亮，我要试穿。那反正他有消费力啊，他穿他觉得好看，
6: 对，
5: 那人家也不会不让他买单。
1: 对啊，
5: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常常穿男装，一些大衣啊什么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对齁，男装女装不应该有什么界限，就是只是很单纯从我妈妈的个人的这个选择喜好上面。 情，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前卫的。
0: 对啊，老师妈妈走在时尚的前端，
1: 老师也是这样，从小耳濡目染，
0: 对，这是一个启蒙。
5: 对，没错。嗯，
1: 我们还有想到，就是我们有看到老师的父母在从小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不会说女生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5: 哦，对对 对, 对，
0: 没有个框架，
5: 没有没 有, 没有，可能我也不知道。相较于其他的父母，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
1: 哦，老幺最小的了。
5: 对，那可能已经轮到我说，我父母也无力管教了。
0: 其实好像通常都是这样。对对对
1: 对，那老幺会比较放任。
5: 对对，那对我喜欢做什么，基本上他们就让我做什么。嗯，然后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只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小，我大概国小吧，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爸跟我讲过一句话，因为我是老幺，而且我比我哥哥姐年纪小很多。嗯，他就跟我说：“我要跟你讲哦，哈，因为他可能看我就是太过得太舒服，太 free，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后要有照顾自己的能力。”嗯，对，因为没有人能照顾你一辈子。嗯。我当时就被这句话有点吓到，我想说哈，什么意思？
1: 压力很大是吗？
5: 也没有，也压力很大，
0: 跟之前有点差距，
5: 就想说，哎，这什么意思？我要照顾自己。哦，好，那我就要意思说，那现在所有照顾人以后不一定会照顾。哦，好，那我其实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在心里而已。但是我后来当然慢慢越来越长大，我就越来越体会。嗯，那所以也就是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就像你刚刚说，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去发掘照顾自己的能力。
0: 对，
5: 那他们对于我喜欢的事情，或者他觉得我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觉得不行。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到他年纪
1: 比较
5: 大了，都甚至是过世前，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很确定，也没有很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的工作领域对他们来说太陌生。
0: 对
5: 对对，但是我当然我做的成果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发现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媒体有时候会接受访问啊，或者上节目啊，或者是在电视上会看到我，我妈其实虽然嘴巴不讲，但是她心里还蛮开心的，因为对她来说那可能就是成果，虽然那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0: 她可能会偷偷看。
5: 对对对，
0: 我觉得我家女儿接受访谈了。
1: 对，我觉得父母都会什么截图传给亲戚朋友们。
0: 对对
5: 啊，所以虽然他们对我们工作领域内容不是真的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还是蛮肯定我的努力吧。
1: 嗯，肯定的啦。
5: 对对对，
0: 一定都看在眼里。
5: 自由啊，然后我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觉得这种坚持吧，这种坚持，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能够一路在时尚媒体里面，或者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面去坚持，我觉得这种坚持也是从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
0: 嗯，对，
1: 真的很不错。乖总编的父母真的给乖总编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0: 对，嗯，但也给了很多的爱。对呀，
5: 没错，
0: 包容，
5: 很幸福。非常幸
0: 运，嗯，赶快现在也偷偷在听，
1: 他们听到很开心，
0: 讲到我们
5: 了，有可能，希望他们在天上都可以听到，
0: 对，一定一定。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时尚往往被视为这样视觉的艺术，哎，那它就是可以看得到，然后也很直觉。那作为一名时尚编辑，你必须要把这些视觉的感受，然后用文字，然后再加以这样重新转译一遍嘛。那想请问老师，就是怎么看待书写在时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5: 其实如果以时尚媒体来说，其实它是视觉和文字结合的一个呈现。哦，那过去就是以文字来说，其实多半它是协助大家理解视觉资讯的一个工具，
0: 辅助，
5: 对，辅助。那因为其实时尚一般来说对于大家的，但我们也可以扩大解释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人对于时尚理解，当然就是服饰穿搭，
0: 对，
5: 然后比较是外表的修饰的这个部分。那以时装来讲，大家知道是视觉化的东西，这件衣服是什么样子的结构、造型、材料，其实你可能透过图片你可能可以看得到，可是你可能对于它的理解你就要自己诠释。
0: 哦，对，
5: 就是对这个衣服的感觉或看法或穿搭或使用，你要自己理解。而编辑在这个制作内容上面，其实它就是图片之外，它就是要透过文字来协助你，它用它的诠释的方式来告诉你，比如说像你现在今天身上穿的这件白色的上衣，好，那它可能跟今年这一季的趋势有什么连接，它可能是这个季节里面重要的这个流行色，
0: 对，
5: 或者重要的基本色，然后它会对穿着者来说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穿着效果，比如说可能会让你气色变得更好，或者是让你的冬天的穿搭上面不会显得那么沉闷，
0: 对，
5: 像这个不见得是读者一看照片他就 能理解的，而是要透过编辑用文字这个工具来加以说明、加以诠释、延伸，然后让读者在看到图以及文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完整的资讯。那一般来讲其实文字跟图像其实是这样的、那但是当然就是说每个编辑他在编辑题目或者是他在书写文字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风格、对，那当然这也牵扯到不同媒体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媒体定位、那也牵扯到就是他的对应的读者对象可能不一样，年龄层可能不一样，或者读者轮廓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创作，大家可能也许会误以为说啊，编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是
0: 没有，会看那个编辑给你。
5: 对对 对，而且其实它是有一个跟产业连结的逻辑在的，不是你就是随意发挥都可以的。
7: 对
5: 对对，它还是有一个季节啊。
7: 对，刚刚有提到就是目标这些群众。对，就是书写的时候，那想问就是乖总，没有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会就是以怎么样的角度去拿捏，就是 TA 对象是希望一般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时尚的魅力，或是这篇想传达的内容，还是说会比较更注重在专业度，或是想要两者结合嘛？
5: 我觉得这样子好了，就是说毕竟我担任过巴扎总编辑跟 L 的总编辑、可是虽然大家都说啊、这个两个都是时尚媒体，可是他们的定位完全
7: 不一样。
1: 对，
5: 坦白讲在设计内容上面绝对会去呼应它的定位的。那以巴扎来说，其实它是比较针对对于潮流、时装潮流、时尚潮流的敏感度高，然后消费力更尖端，就是更高的一群读者，可能他比较小众，但是他是
0: 消费力高的
5: 、像是这样子的读者的话，那当然我们在一些趋势啊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服装啊各种的选题上面，我们就可能可以选的比较深。那设计师的各种的访谈也会做的比较深。
7: 对
5: 对，那甚至在影像的拍摄上面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前卫。因为更前卫一些。对对对。那但是就 L 来说， L 是比较更大众一点，
1: 就比较亲民，
5: 更亲民一点，他想要影响的读者群众其实是更广一点的。那可能这群人就不止刚刚的描述这样，他可能是平常他可能关注的可能是他的生活风格，那不见得潮流是他唯一关注或者最关注的事情，那服装只是他的生活里面的一小部分，然后也是他自在的一部分。就像法国，我不知道最近可能比较少，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常讨论法国女性的生活美学。
7: 对呀、对
5: 对，那他们都是利用经典的单品，然后怎么样去就是穿搭出他们每一天就是很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日常。那所以说其实他鼓励的是一个就是读者本身要成为自己的专家，有自己的
7: 生活风格，
5: 有自己的态度去看待这所有的时尚潮流，而不是被潮流牵着走，不是被所谓的流行专家牵着走，因为潮流没有你的个人风格重要，这是 L 的定位。所以在书写内容的时候或在制作内容上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鼓励大家在众多选择里面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而不是专家跟你说你穿这个就对了，
1: 你就是只能穿这个，
5: 对，穿这个就对了，鼓励他们穿这个，对，而是鼓励他们在这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潮流变化的内容里面去选择到适合自己。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观点上面很大的不同。那为什么会有这观点上的不同？就是杂志的定位不同，面对的 TA 不同。那还有现在有纸本有数位，纸本面对的 TA 的年龄层跟数位上面面对的 TA 又不一样。
7: 对，
5: 所以其实你所有的书写方式或者是制作内容的切角都跟你的 TA 那个工具里面、那个载具里面所面对的 TA 有关。
7: 这些也会出蛮多版本的。
5: 对对对，
1: 就可能这些在媒体上面的会又更亲民一点，在杂志上面的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
7: 实体的时候，
5: 没错，
7: 对对对，
5: 没错。而且因为比如简单说，在数位上面，大家的阅读速度是
7: 很
5: 快速，
7: 对，
5: 一秒两秒你就滑走了。
7: 对
5: 对，可是你如果愿意翻开纸本的话，那表示你是至少是愿意停留，
7: 愿意这样静下心来，
5: 对对对，静下心来的。那你可能长篇的东西也许就会比较适合，所以就不太一样阅读的这种习惯。
1: 我之前看到就是 L 在官网上，他们除了服装之外也有写一些好像是蔬果吗， 医生之类的，
5: 就
1: 搭配这样。
5: 因为其实就是生活风格这件事情，当然就不只是服装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你要拥有一个美好生活，当然不只有就是穿到合适自己风格的衣服，你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整体的照顾得很好，对，而且包含身体有 physically 的跟 mentally 的，就是你的精神、你的心理、身心状况，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7: 对，
1: 他帮你从内到外都整理好了，
5: 对，他会给各式各样很好的提案，然后那让你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
7: 就可以训练出自己的整套的审美，
5: 对对
7: 对对对，把它统一起来。
1: 那再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编辑的日常啦，就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期待这样子，其实很好奇平常编辑的日常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带我们走进乖总编的一天呢？
7: 早上
5: 开始，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全职媒体了，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是编辑的日常，
7: 对，
5: 但是如果大家对于编辑日常好奇的话，我可以回溯一下当时我还是全职媒体的日常哈。那但是当然它也不代表所有人啦，因为每一个编辑现在在操作的这个工作内容
7: 也都
5: 不太相同，对，所以这个我只用我个人过去的历
7: 经
5: 来说明给大家，
7: 可以的，好奇。
5: 那我一进办公室，通常一大早一进办公室，通常是要先处理桌上一大堆的新闻资料以及包裹，
7: 还有 email
1: 什么的，
5: 很多，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新品，
7: 对，
5: 或者一些像是一些新品或品牌资讯，然后从品牌寄来的 press kit， 但现在应该数量会稍微减少，因为现在越来越数位化嘛，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他们就会透过 email 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数位内容来做传达。那过往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一有新品的时候，以 L 来讲，它包含的面向很广，有 fashion， 有 beauty， 有 lifestyle，那有品牌希望能够跟让编辑们能够多了解他们的品牌，那就会把他的就是新闻稿资料以及他们的试用商品就是放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寄来，对，那所以通常各式各样的这种寄来的东西，还有可能国外寄来的杂志，因为 L 有四十几个国外版本，对，那你可能每天早上就是要先花个至少 at least 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打开，然后你先看一下有什么新东西，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做。那其实我自己认为越来越高阶的编辑啊，其实你除了看这个品牌的就是他寄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他现在在发表是什么样子的产品，还有很重要是因为你可以收集到同时看到这么多东西，其实你就是也发觉会感受这个趋势，针对女性的消费市场的部分，现在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成为主流，
7: 这是全球的，对
5: 对，
7: 各个国家。
5: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对于新事物啊很着迷，人家也常常会问我说，做编辑真的好辛苦哦，而且它不是一个真的高薪的工作，那为什么你能够一做30年？常常有人问我，而且不是外界的人问我，而是业内人问我，可能新进的编辑啊实习生，他们都会很喜欢问我这一题，小乖姐乖总编，为什么你会可以做这么久？我一开始被他们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仔细想想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在做编辑的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有非常多新的东西，因为坦白讲寄进办公室或 email 进来的东西都是还没有真的上市的东西，因为他为了要跟媒体配合做发布嘛，
1: 没有错，
5: 所以他一定是提前给你嘛。那而且这些东西不用我费力气去跟他们要，说你要寄给我什么，他们就直接来，所以我每天就看不完的新的讯息，我觉得还有新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也非常兴奋的事。然后还有季节走得也很快，因为比如说假设现在是12月，我们在时装上面的趋势早就已经看到明年的春夏，或者是更早秋的部分搞不好都看到了，所以也更是提前。那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时间根本就是超前的，我还没有时间或者机会去想我厌倦了没，
7: 对，
5: 就是你就是一直有新的东西
7: 一直进来，
5: 对，一直进来，那其实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点，你根本没有时间感觉厌倦，不然你刚刚听我描述其实蛮容易烦的人，对对对，但我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也发现，我觉得我选到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我在不自觉之间选到一个还算蛮适合我的工作，
7: 因为真的很喜欢，
5: 对， 對，真的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鼓励新进，就是这些后辈，我就会说 其实你任何一个工作也都一样，就是未来也许你们也会进入职场。那如果假设你去操作那个工作，一定他会有烦，你说编辑工作只有开心的部分，然后烦人的部分我没有跟你们讲，或者心让人觉得头痛的事情我没有跟你们讲。但是因为你能够把握你那个工作里面你真正喜欢的那个核心，他如果一直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忍耐，
7: 因人而异。
5: 对对，你就可以忍耐，就觉得就平衡掉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些痛苦是那么的痛苦。
7: 没错，
5: 对对，所以这个也提供给大家，
1: 每个听众
7: 可以的话，真的是选自己喜欢的，
5: 对对对，然后那个核心是你真正很在意的，对。那不论是什么，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也许你在乎的就是一种秩序感，也许你在乎的，像我是在乎变化，那我觉得在乎可能是利他，不一定，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
7: 对，
5: 那如果你能够，你的工作刚好是契合你的核心，你很在乎的那个核心，那你就可以持续下去，可以累积。因为我自己觉得，你经营任何的工作，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魔法，累积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经验才有办法堆叠。你有堆叠了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发挥，
7: 没有那个捷径。
5: 对
7: 对对对，
5: 其实是这样。
1: 我有看到那个图片，是说早上一进办公室，那个桌上是堆积如山的，
5: 就是像我刚描述的，
1: 满满的。
5: 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常常我们就是，对，你有时候看一个编辑他有没有在，你有时候你不能远看，你要走到他位置旁边看他有没有在他的小城墙里面，
1: 对，你要探头进去。
5: 东西真的非常的
7: 多太多了，真的
5: 非常的
7: 比人还高。
5: 对，没错。
1: 那我们在早上之后呢？
5: 早上之后啊，接下来当然就是说下午经常有非常多的就是品牌的发表活动，那记者会啊等等的，他们也会希望我们去参加，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尽可能去参加，那除了了解商品之外，你也可以跟品牌的人做个公关啊等等高阶的主管互动，那互动的话除了更深入了解，还有创造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好，那也许也可能激发彼此一些什么共同的灵感，对。那下午通常一般来讲就是活动比较多，然后到了傍晚回到办公室上就是会议很多，编辑部里面的会议，有的是跨组别的，就是跨部门的会议，
7: 一些沟通
5: 都蛮重要的。还有就是可能编辑在企划一些单元，他在执行的过程他可能需要跟总经理做一些确认，
7: 对，
5: 比如说我的企划是这样，那我需要的预算是这样子，我需要的时间是怎么样，那跟截稿整个杂志的制作的时间点是不是做搭配，又或者过程里面他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他碰到困难也许你需要你去协助解决，所以这种跟编辑之间单独的沟通也会非常的多，对对对。那这是 daily 的，那当然以媒体来说有每天的事情，那当然也有
7: 一季、
5: 或者以年或者以月为单位的这种节奏，那需要去
7: 调整，
5: 然后对，比如说每个月我们都有截稿啊，那截稿就有截稿要做的事情，除了看打样之外，还要排落版，就要上板墙等等啊，反正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啊，
7: 对，
5: 很细微很细微的事情。
1: 而且我蛮好奇，是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吗？
5: 其实原则上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但基本上过去我在担任主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是要给编辑弹性，对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在 office hour 的时候可以完成
7: 的，或是想到的，
5: 对。但是这当然也牵扯到编辑个人的工作习惯，有些人他就是白天他就是脑子动不了，那晚上他才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做事，但这也牵扯到公司的包容啊。
7: 对，
5: 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编辑基本上他的工作其实蛮庞杂的，那如果你把他限制在这所谓的这个办公 office hour 里面一定要限制他的话，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会太过束缚，那所以我个人过往都比较倾向是用工作量来控制，比如你一个月你就是必须制作这么多东西出来，有这么多的目标要完成，那你用你最能够发挥的时间或者最需要的时间点去做，这样就可以。但是当然还有一点是说，你不能够完全的不进办公室，因为编辑这个工作很多时候还是需要 teamwork，
1: 团队一起讨论。
5: 你说你有一个 project， 你不是自己可以做，你可能需要跟别人，比如采访编辑或者什么编辑去合作搭配，一起执行这个东西。所以 teamwork 之间也是很重要，而且编辑在其实他们的资讯交流非常有趣。曾经 YouTube 现在很流行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十几年前， 我一直觉得我很想把我们的编辑会议每个月开会
0: 都开直播，
5: 编辑会议不开直播也可以做成，因为实在太好笑了，
1: 很好笑啊，一定会有流量，会很想看，
5: 一定会有流量，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发现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年轻的女生一起讨论嘛，你言我一语，真的非常好笑，
0: 好像
5: 对，我就说哦，真的超想把它做成节目，后来但所有的所有的编辑都反对我，
1: 怎么
5: 他们都不理我，他们就说因为他们都不想曝光，
0: 对 对, 對、
5: 哦，他们都不想露脸，
1: 那就做那种线上像我们这样
0: 面具，
5: 对对 对, 對、啊，可是那时候 podcast 还不流行，
0: 对，
5: 还不像现在这种器具这么方便，反正很好笑啦，那时候真的是超好玩的，每个月跟他们开编辑会的时候都觉得哦，怎么能这么好笑这样？
0: 啊，我好想听，真的好想听，
5: 對對對，而且他们彼此间因为很熟悉嘛，
0: 對，
5: 所以讲话又是你知道很有时候就
1: 对口无遮。
5: 遮拦的真是更好笑，
0: 要不然顺便来聊一点八卦。
5: 对对对 对, 對，所以每次我们以前我印象中我们过往的这个 monthly 的会议都是充满笑声，
0: 哦，
5: 那但是后来慢慢有每周有数位会议嘛，
0: 嗯，对，
5: 数位会议就是盯 KPI 了，就大家脸就会比较丑，
0: 那就气氛就变凝重了。
5: 对对对，但是就是觉得编辑生活就是说，如果刚好你跟很喜欢的同事一起，
0: 嗯，很融洽，
5: 对，很融洽，那我觉得工作也就不像工作了，
0: 嗯，
5: 对。
1: 真不错，
0: 很投入，
5: 对 对, 对，那这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缘分和运气吧。
1: 的确，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每次工作环境气氛不一样，
5: 对，没错。
7: 因为说到时尚媒体，像刚刚我就是脑中就浮现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
5: 嗯，那快要第二
7: 了，明年要第二，明年要上
0: 台。
7: 对，然后因为其实就是在里面，我们就看到极度高压的这种编辑部的文化，
5: 嗯，
7: 那不只是竞争激烈，然后步调也是非常飞快。就刚刚乖总编有讲到之前的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子的，
5: 嗯，
7: 对，然后连上班也要像走秀一样，就要穿得很精致，
0: 对啊，
7: 对，因为像那时候安海瑟薇饰演的 Andrea， 她就是。还特地找朋友然后去咨询一些穿搭的意见，
5: 找他，
7: 对对对，没错，嗯，然后像他其实为了跟上这个编辑部的步伐，然后不但就是生活被整个工作给吞没，然后也和朋友然后家人甚至是他的爱人越走越远，然后像电影里面有句经典台词是他的设计师好友 Nigel，嗯，然后他对他说，当你的个人生活已经化为乌有，就是全部都被吞没的时候，被工作吞没，才表示你的工作是正在步入正轨。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老师身为就是在真正待过时尚媒体现场的人，那有觉得电影里面哪些桥段很接近这个业界的现实，然后有哪一部分又是比较戏剧效果，然后跟真正的时尚媒体有差蛮多的，就是他之间相异跟相似之处，哦，
1: 对，
5: 我想大家应该对于那个安海瑟薇，就小安，她可以进到那个 closet，嗯，就是说一个像是试衣间，里面有各式各样名牌的，
7: 对对对，
5: 服装和鞋子在那里，然后好像随意她可以穿搭，对吗？
7: 嗯，
5: 大家对于这个空间有没有印象？大家
0: 很有想到，
5: 有编辑部怎么这么好，可以东西这么多，
7: 各
5: 我坦白说，那个 closet 是存在，但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编辑部都有
7: 哦，
5: 可能美国像比较大的市场，美国可能也许有。哎，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所谓的 closet？ 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在编排很多的题目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一季最新的大衣、最新的长靴等等的，哦，所有的时尚品牌，
7: 嗯，
5: 因为喜欢时尚人都会看着时尚杂志来看新品，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时尚媒体对于时尚品牌的曝光是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在台湾，我们可能市场没有那么大，所以品牌身边没有那么多的 sample， 没有办法说哦，我有五套都给不同的媒体，每个媒体的编辑部都放一套，而是他可能也许只有一套，然后由这个编辑在选定题目的时候，就是一一的去联系啊，我现在需要是哪一些单品，你帮我寄过来，我需要做拍摄，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这样子在美国市场，可能竞争的品牌又更多，他干脆就送一套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就随时用，这样我曝光的机会就更多啊，没送进去人不就没有机会？
7: 对，
5: 所以其实这个是接近事实，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的事实
7: 适用。
5: 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什么是你刚刚问我是说
0: 相似跟相异？
5: 对哦，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最常常我身边的人可能会我们在讨论的，不论是业界的人一起讨论，或者是其他，就是说 我觉得有一个桥段是最好形容不同的
7: 时尚，
5: 是时尚领域里面的人跟非时尚领域里面的人，他的差异性。记得有一个桥段是他们在讨论服装的拍摄的搭配，然后那个
1: 皮带嘛，
5: 对，那条蓝色的皮带，然后总编辑拿出来说啊，我们要这个还是要这个？
7: 小安
5: 怎样怎样？小安在旁边就
7: 不都
5: 笑，
7: 都可以，
5: 就是一模一样嘛，
7: 对。
5: 但确实也是，这就是专业跟非专业的人的差异。因为其实我看那两条皮带也差很多啊，
7: 做过时尚
5: 各样不同的设计的细节和它的风格，它搭配在衣服上面所产生的效果绝对是不相同的。可是对一般人来看，可能他只看到那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明明就一模一样，那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于一些细节的挑剔的时候，可能不理解的就会觉得说我们在吹毛求疵，我们到底是在钻什么牛角？但是其实殊不知，其实这个、就是、
7: 在专业里面，
5: 对对对，你在搭配一个服装的风格和一个 total look 的时候，其实这些配件都是关键。
1: 你一个风格不一样，就差很多了。
5: 对啊，对啊，对啊，
7: 是螺丝。
5: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竟然能够把这么细腻的、差异表现出来。
7: 对，
5: 因为如果他不透过这个桥段表现出，我们也很难用这个解释说，因为这就是我跟我大哥之间的差异。所以常常我会用啊穿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那我大哥常会说你这什么东西，比如曾经穿过一件上衣，他的袖子这个手肘这边是一个像袜子转角，有没有、对，然后他一看说你这袖子怎么那么奇怪，穿这什么东西，我们家就是沟通方面都很直接，这是什么东西，我到底要怎么解释给他听？他就说这是一种设计，
7: 老师就说这是时尚。
5: 到最后我就跟他说你不懂、
7: 好直接哦。
5: 对对对，可是这个常常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细节其实你很难，就是是不是在业内或者是就是你对于时装的这个设计其实你有多少理解或投入或在乎，那当然你的理解程度就绝对会有差别，那这就是业内业外的不一样。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个部分的这个角度的诠释，我觉得非常细腻，
7: 演得很厉害，
5: 演得很好。
1: 他把那个总编的那个专业度都演出来了。
7: 那个皮带颜色刚好是小安他穿的，来，
5: 所以你有发现他讲的那番话？对，如果你可以理解，你就说哦，原来时尚业是这样、啊。如果不能理解，就说超好笑，你这是什么这么就是 ridiculous 的一个业界，怎么这么奇怪？
1: 帮听众解惑一下哈，就是那个时候皮带是蓝色，总编辑就说时尚界在流行的颜色到最后就慢慢传下来流到民间，现在才变成小安身上穿的那个颜色，所以其实是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之前他们就已经流行过的。
5: 对，没错，
7: 像一个那个中上游然后往下流。
1: 对对对对对，
5: 这也是很多人好奇说哎、那所谓流行的颜色究竟是怎么来的。对，那其实它是有一个业界的一个流程、
1: 对。那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未来工程想要当时尚杂志的编辑啊，那其实因为穿着 Prada 恶魔的女主角她其实是新闻系毕业的，那其实真的蛮想知道进入时尚杂志的编辑是否需要相关的学历背景，门槛是高还是低呢？
5: 其实呢，要进入时尚杂志工作并不一定是要绝对相关，就是所谓的绝对相关就是说是不是时尚设计系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其实像时尚编辑，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学时装设计毕业的，当然我对服装的基本的剪裁材料结构我有学校的训练嘛，
7: 对对，
5: 所以我当然我进到这个领域我就会有我吃香的部分，因为我理解很快，好，那我也知道一件衣服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1: 对，
5: 那它是跟业界的销售跟消费之间的这个整个连带关系是什么，
7: 产业链，
5: 对对，产业链，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加分的地方，可是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时装设计的背景才能成为时尚编辑。那曾经在二十几年前我也用过一个编辑，那时候我是时尚主编，那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孩来应征，其实她是学舞蹈的，
1: 就比较不一样。
5: 对，她是学舞蹈，她也没有文字训练，她也没有时装训练，但是最后我用她，
7: 但是软实力，
5: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常常跟也最近也常跟身边的同学建议，就是说你如果假设对于时尚媒体有兴趣，你一定要成为时尚媒体的重度阅读者。
7: 对，
5: 你如果都不看，那你说我好想去时尚媒体工作，你根本不知道时尚媒体在干嘛。
7: 对
5: 对，为什么之所以这个之前的同事为什么最后我会用他，原因是因为他用了一份他自己的简报
7: 作品，
5: 他自己的简不是他自己做的，而是他看很多厉害的这个时尚媒体，他觉得很漂亮很棒的页面，他把它剪下来做成一本的视觉书，然后拿来给我看。 透过这一份东西，其实我就可以知道他的眼光，
7: 对，他的审美是什么
5: 样，他的审美他可以看得懂到什么程度。那至于你说拍摄当然有些技术都是可以教，我的感觉是技术其实可以教，但美感比较难训练。
7: 嗯，对，是从小的。
5: 对，美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累积，
0: 要长时间。
5: 对对对，所以比较难训练。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美感很好，但是技术我可以教他，不论是在视觉的拍摄或者文字的撰写这个部分。所以后来我就用他，果然他还是表现得很好。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专业的学习当然可能为你投入这个工作加分，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要对于你好奇想要去从事的那个领域，你要真的要深入的去了解。那我也必须说，为什么我会突然从学时装设计然后变成时尚编辑，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时装相关联，而是我其实是时尚杂志的重度阅读。
7: 嗯，对，订阅。
5: 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是买杂志，然后因为用自己零用钱买杂志就很舍不得嘛，所以你一本杂志就看很多遍，然后不想读书也拿出来翻，然后又觉得哦舍不得，我花这么多钱零用钱用完的时候也拿出来翻，所以我一本杂志可以看几十遍，
1: 可以看回本，
5: 对，看回本。但是这后来我发现，其实在我成为编辑的时候，过去的这个爱好变成怎么样子的价值，是我非常能够理解读者他的阅读习惯。你翻开一个页面的时候，读者会从哪一个部分开始读？什么样的东西读起来顺畅，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读起来很不流畅。因为有时候美编是会用自己的美感去编，他可能不会那么顾虑读者的阅读的习惯。
7: 对
5: 他可能觉得、哦、这样排好看，那样排好看。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读者，我一看就说这样读者读不懂，因为他不知道你摆在这样摆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能够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你在操作的内容。为什么我说做杂志内容它不是单纯的创作，因为它是有受众。
7: 对，
5: 那受众如果不理解，你做出来这个东西等于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想要做这份工作，想要尝试觉得很有趣的，那你一定要做一些这样的功课。一个是你要喜欢，你要很重度阅读，然后另外是说，你说我想要成为时尚媒体，但是你一个品牌也不懂。我就会举一个例子，我说其实时尚这件事情像学一个语言，那品牌或者是潮流这些关键字，其实就像学一个语言的 ABC。 你没有 ABC 你凑不成一个字，你没有一个字，没有很多字你也凑不成一个句子。对，所以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想向往那个时尚媒体，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你就要深入的花力气去了解每一个品牌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他背后的设计师曾经是谁，现在是谁，像这一类的。
7: 对，
5: 其实是要花力气，不是你嘴巴说哦，我好想成为时尚编辑，你就成为时尚编辑。那他的限制也不是单纯科系的。
7: 对，而且你大量阅读那些杂志，都是之前的编辑所精炼出来的。
5: 没错。
7: 对，然后也透过那么多审稿，然后你就可以习惯这样子的排版啊，跟这样的方式，
1: 就是也不能口说无凭啊，你还是要自己去找那些知识啊，自己去学习那些东西，
7: 对，
1: 才可以让你顺利的进入你想未来想做的工作。
7: 那我们来到最后访谈的尾声，我们就把视角回到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美，就是我们照惯例每一次都会问来宾的问题。哎，老师一路从设计编辑啊到后面策展，然后就是有接触过各种形式的美，然后各式各样的时尚。对，那想请问老师，就是在您心中美是什么，美的定义这样子。
5: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当然你就要成为自己心目中喜欢的样子，就像我们刚前面在说，哦，你要享受时尚，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不要只是听专家或潮流怎么说，就是这个。但同一个时间，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意识，是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7: 啊。对
5: 对，因为其实可能是工作的训练关系，我总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同一个时间也能够影响别人，
7: 对，
5: 让别人觉得愉快，那这件事情会加倍有价值，
7: 你也可以带来一个潮流。
5: 对，没错。我觉得美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成为心目中喜欢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同一个时间你在乎这件事情，那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那我觉得这样不是很美好。
7: 就不是社会只有一种潮流，
5: 对，
7: 不然大家也都会穿的一样，
5: 对、啊、
7: 就是对，看起来好像，很像那个 NPC。 对，
0: 没错。
1: 时间总是咻一下要到结尾啦，今天真的很谢谢乖总编可以来到和 Voice 分享
7: 关于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带我们走进他的时尚日常跟文字背后的世界。
8: 对，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乖总编，
5: 谢谢大家，
7: 谢谢，
8: 收获非常多，对，更了解时尚在干嘛，
5: 开心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8: 好，谢谢。
9: 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7: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8: 我是主持人一五。
7: 那我们刚收听完乖总编跟我们分享他一天日常到底是怎么

0: 有讲到一些审美的一些部分嘛，然后我就有想到有关于之前有一集叫做跟母亲有相关的，就是跟阿明的那个访谈，然后有讲到玫瑰的故事那部片子，然后那部片子就是上次是讲母亲相关，然后因为他不是在做就是有关于策展一个公司，那那时候他去面试，面试的时候然后他有带一个丝巾，那其实丝巾是其中一个面试官给他，那面试官他就故意想要问他，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你为什么可以选择这条丝巾，黄奕玫他的回答就是很机灵，然后很灵机应变，然后就说他也不确定这个是来自哪一个设计师，他没有到很清楚，不过呢他就说设计师的审美很重要，因为他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跟价值，消费者的审美也同样非常重要，就是他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去决定了社会的气质，所以这讲得非常好，有带出每一个人跟制造商品的人整个审美它是连贯相通的，对，然后再塑成一整个社会，然后整个就像是全球啊世界都是一样，
1: 就有那种连贯效应啊，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就整个都非常美好，
1: 就可能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人今天可能穿的这个衣服，
0: 对，
1: 可能我们会效仿它，然后就慢慢慢成为流行之类的，
0: 没错，然后就是一整个都是美美的样子，赏心悦目啊，
1: 对，希望大家也可以越来越好看，
0: 对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1: 我们这集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一样在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那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既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6: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5: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6: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7: 没那么严重啦。
5: 哎，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6: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5: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7: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8: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下午6点，你知道吗？菲律宾的国花是茉莉花，茉莉花象征幸福、纯洁、情操和友谊。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5678 FM88.7 记载了你我的好声音。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4: 童话不童话，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2: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5: 我是安静。
2: 耶，听说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一点啊。
5: 没错，今天童话的主角不是人。
2: 不是人，那是什么？童话故事没有人，这样故事可以进行下去吗？
5: 应该说他曾经是人。
2: 曾经是，你这样讲更玄了，
5: 更玄
2: 我有点想不太到。我想一下，
5: 好 ，OK， 我给你一点提示，
2: 好，
5: 就是它来自森林，然后住在水井里面。
2: 哎、欸，你这样讲，森林有很多动物、欸，住在水井里面，
5: 啊、嗯，然后
2: 水井
5: 全身湿湿黏黏的，还滑滑的。
2: 蜗牛、青蛙，
5: 对，
2: 青蛙、蟾蜍，
5: 答对了，
2: 哦。是青蛙哦，
5: 没错，答案是青蛙
2: 哦，井底之蛙哦、啊、，OK，
5: 对对对，
2: 哦、这样有提示到
5: 在里面青蛙有吧？有提示到，
2: 可以可以可以。
5: 那这个青蛙它不只会讲话，还会跟公主讨价还价、
2: 哦，
5: 甚至会要求要一起吃饭睡觉。
2: 是小朋友吧？
5: 是，而且你不答应他还跟你说，他会说：“那、啊、我跟你爸爸讲。
2: ”好喜欢，好喜欢这个个性，喜欢。那最后呢？这个青蛙是不是还会变成王子？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青蛙王子，还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其实就是青蛙王子，
5: 就是青蛙王子
2: 哦。那很期待。好啊，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一单元，话说从前，重温青蛙王子的故事吧。
4: 灯光 OK， 氛围 OK。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哎。哎，快点把书拿出来啦，
4: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3: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4: 不然就读这本吧。
3: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4: 那我要开始咯。话说从前，
2: 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三个女儿，每一位公主都美丽非凡，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更是美如天仙，就连见多识广的太阳每次照在他脸上的时候，都对他的美丽感到惊讶不已。
5: 在国王的城堡附近有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的深处有一口古老的井，井旁边长着一棵巨大而苍老的树，每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小公主就会来到树下乘凉，并拿出她心爱的金球来玩。她喜欢把金球抛向空中，再用双手接住，她每次一玩就可以玩上半天。
2: 有一天，小公主像往常一样在井旁边玩着金球，她把金球抛向空中，但这次金球没有回到她的手中，而是掉到了地上，再滚进井里。小公主盯着金球，看着它慢慢消失在深深的井底，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5: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温柔的声音从井里传来：小公主，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听到说话声，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没想到，却发现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不堪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2: 公主对青蛙说：“我那颗珍贵的金球掉进了井里，我很伤心。”青蛙安慰公主，说自己可以帮忙把金球捞上来。 但公主必须要答应他一个条件。
5: 小公主急忙地说，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我的衣服、珍珠和宝石，甚至我头上的金皇冠，我都可以给你。
2: 青蛙摇了摇头说，你的衣服、珍珠、宝石、金皇冠我都不要，我只希望能跟你成为朋友，跟您一起生活，一起在餐桌上进餐，一起在花园里面散步，傍晚的时候跟您一起看书。如果您答应这些要求，我便会为您捞回金球。
5: 小公主心想，这青蛙真是一只傻青蛙，住在水里的小青蛙怎么可以和我成为朋友呢？但是为了心爱的金球，她还是答应了青蛙，只要把金球捞上来，青蛙的要求都可以答应。
2: 青蛙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之后呢，把脑袋往水里一伸，就潜入了水井之中。过了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那颗金球浮出了水面，然后把金球吐在草地上。小公主重新见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将青蛙的要求抛诸于脑后，把金球捡起来之后撒腿就跑。
4: 别跑，别跑，青蛙大声叫道，带上我呀，我可跑不了这么快。
5: 尽管青蛙扯着嗓子拼命叫喊，小公主仍然没有回应，她急急忙忙跑回城堡，把可怜的青蛙丢在后面。
2: 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和大臣们刚刚坐下，才开始用她的金碟子用餐，突然听见了啪嗒啪嗒的声音。随着声响，有个什么东西顺着大理石台阶往上跳，到了门口的时候，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地喊叫，小公主快开门啊。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想看看是谁在外面大吼大叫的。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只青蛙正蹲在她的家门口。
5: 小公主见是青蛙，猛然把门关上，转身赶紧回到座位，心里害怕极了。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
6: 孩子啊，你怎么会吓成这个样子？该不会门外有个巨人要把你抓走吧？
2: 小公主回答说，不是什么巨人，而是一只讨厌的青蛙。国王接着询问，青蛙想要做什么？公主回忆前一天遇到青蛙的情况，这个时候青蛙在门外再次敲门，并且喊说，小公主请开门，你忘了昨天答应了我什么吗？
5: 国王听到后严肃地说，你既然答应对方成为朋友，就要履行承诺，去给青蛙开门吧。小公主吓得发抖，却还是将青蛙放在了椅子上。可是青蛙心里不太高兴，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青蛙又要求公主把金碟子推过来一起吃饭。很显然，小公主很不情愿这么做，可是她最后还是把金碟子推了过去。
2: 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青蛙吃饱了，觉得有点累，便要求掉到小公主的卧室去，铺着公主的缎绸被子一起就寝。小公主害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一听到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
5: 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该受到鄙视。
2: 于是小公主用两只纤秀的手指把青蛙夹起来，带着它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我累了，我也想要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起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5: 小公主勃然大怒，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用力地摔过去，同时喊说，现在你想睡就去睡吧，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2: 谁知道青蛙啪的落地，就不再是什么青蛙，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王子，一位两眼炯炯有神、满面笑容的王子。直到这个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说， 原来她被一位狠毒的巫婆施了魔法，只有小公主到了水井边可以解救她。于是王子成为小公主亲密的朋友和伴侣，隔天他们一起返回王子的王国。
5: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一辆八匹马拉着的大马车已经停在门前，马身上套着金光闪闪的马具，上面坐着王子的仆人忠心耿耿的亨利。自从王子变成一只青蛙之后，亨利悲痛欲绝，于是他往胸口上面套上了三条铁链，用来抵御心中的苦痛。
2: 亨利扶着王子和未来的王妃上了马车，刚走不远就出现咔嚓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断裂了。王子询问说，亨利亨利啊，车坏了吗？
6: 亨利回复说，车没坏，殿下，坏了的是我心上的铁链，那曾经深深的苦痛，当你坐在井边，当你是一只青蛙的时候。
2: 后来又传来两声咔嚓，伴随着亨利心脏跳动的声音，感慨着殿下的诅咒被解除了，感慨着殿下是如此的幸运。青蛙王子，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7: Yeah.
2: 那他也被翻译成青蛙王子或孤铁的亨利，就是我们刚刚故事最后提到的那个亨利嘛。
7: 哦，对，
2: 插着三条铁链，真的是有点
7: 把自己捆起来，
2: 难以想象。那这个故事呢，是格林兄弟在1812年收录在格林童话的经典童话故事哦。
7: 没错，并且它还是格林童话的第一则卷首故事。
2: 卷首故事是？
7: 对，就是你一打开就可以看到青蛙王子，它是第一篇哦，
2: 放这么前面，
7: 对，超前面。你想想格林童话超多故事，它就放在第一篇。
2: 那为什么他要选青蛙王子然后放在第一篇？
7: 我觉得可能跟格林童话，因为格林兄弟他们好像蛮喜欢那种教育意义的吧，我觉得这篇就很有教育的意味，他可能放在第一篇就代表说他这个童话想要带给大家，又或者是他觉得这个童话很吸引人，
2: 还是信守承诺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件事情吗？
7: 有可能
2: 有这个成分在，
7: 有可能。那你觉得你打开格林童话看到是青蛙王子，会吸引你开上去吗？
2: 我觉得，如果我不知道后面都是人类的故事的话，可能还好，
7: 还好，就是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故事，
2: 对，就会，对，就把它当普通的故事，然后就这样看过去，可能也不会特别有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知道了后面的那些东西之后呢，知道了后面那些东西之后，就会变得比较有更多的一些喜欢的东西吧。就是因为它相较于人类的故事，它有青蛙在这个成分，就是小动物的成分在，
7: 嗯，
2: 就蛮吸引人的这样子。
7: 确实确实。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就是我印象中就是青蛙王子他其实是不是最后都是公主亲吻青蛙，对吧？你小时候是不是看的也是这个版本？
2: 嗯，对，我记得是，就是，公主亲吻青蛙吗？好像是，然后结果他变为人形。可是我们刚刚好像没有提到亲吻这件事情，是把它砸在墙上。
7: 对，没有。你知道你有发现我刚刚笑场吗？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一段
2: 我想说，发生什么？
7: 很生气，把青蛙抓起来丢到墙上
2: 這樣。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7: 对，是因为我们刚刚讲故事是青蛙王子的第一个版本，就是把青蛙摔到墙上之后，然后等青蛙变回王子，然后王子和公主再共度良宵。但后面
2: 共度良宵，
7: 我讲很浪漫是吧？
2: 好，
7: 共度良宵，但是因为这个良宵的部分不适合小孩阅读，
2: 原本的故事里面有写良宵的这一段吗？
7: 可能就是良宵的比较直白的，就是他们一起在床上
2: 共枕，
7: 对，共枕，同床共枕。
2: 好，
7: 就不适合小孩看啊，所以最后就是改成就是王子请求公主亲吻他变回真身，就是我们小时候已经看到的版本，还有那种改编会改编成的版本。
2: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故事最后居然没有就是有一个没见过的角色出现。
7: 没错，
2: 我从来不知道青蛙王子的故事里面有亨利这个人。
7: 对，超神秘的，
2: 他是谁啊？
7: 他是谁啊？哎，他就是一个很短的篇幅，然后他就后面故事的尾声，然后可能用几段、两段去带过他。
8: 对啊，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在找资料之后，我们有发现说亨利他好像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7: 对，
8: 他有那三根铁链哎，
7: 三根铁链，而且他是直接片名就直接点出他。
8: 对啊，
7: 就直接青蛙王子或孤铁的亨利，想说亨利你是谁啊？
8: 你为什么可以放在标题这样子？
7: 对啊，那你觉得亨利存在的作用是什么？
8: 亨利存在的作用是什么？我觉得亨利存在的作用比较像是让王子的这个困境更加深一点吧，是吗？
7: 哦，你觉得他可以点出王子的困境，
8: 还是在表达说亨利对他的忠心？
7: 其实我觉得都有耶，因为不是那种如果说是文学写作很常会譬如说秋天啊很萧瑟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写很多落叶飘下来的景象，
8: 嗯，
7: 那感觉就是把亨利放进来，然后胸前还捆了三个铁链，然后最后碎掉，感觉就是想表达是不是就是王子他的忧愁还有他的痛苦都已经过去了，
8: 哦，
7: 就从王子开始痛苦的时候他就捆铁链，他就很忠心，然后最后铁链破碎就象征王子的苦也没了，
8: 苦难这样子。
7: 对，他也觉得说，哦，我的殿下终于自由了这种感觉，然后他也自由了。
8: 还是其实说，这原本是一个BL 的故事
7: 哦哦，其实是哦，
8: 啊，其实亨利喜欢王子，
7: 其实没有，因为故事里面没有讲到巫婆为什么会惩罚王子。
8: 那你觉得为什么？
7: 就是因为他们。
8: 哦，禁忌之恋吗？在那个年代，
7: 我不知道。
8: 如果是可以这样的，
7: 我们现在
8: 巫婆看不顺眼，然后觉得说你们为什么可以两个男生在一起？然后我要诅咒你，这样
7: 对，我要诅咒你，你做的就是人类不可以做的事情，人要传宗接代，你不可以在一起，
8: 烦死了，
7: 好烦。然后亨利就很伤心，说：“Oh, but my love，
8: 我从此封心锁爱。”我。
7: Oh my God. 我真的，我要笑死了！
8: 我再也不爱了，除了王子之外，然后王子变成青蛙，我就再也没有未来的后果了。这样子，
7: 对。然后最后再见到就是王子带了位公主回来的时候，想说好吧，如果这是他希望的未来，我可以成全他。然后就把身上的铁链啊碎掉了，
8: 对，碎掉。然后他看开了，
7: 对。
8: 哦，所以其实这才是亨利作为一个很重要角色的主角重点，
7: 我觉得可以是。
8: 我们在乱改写，但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印象中一样啦。后来说给儿童听的这个青蛙王子呢，他没有铁箍，就是这个铁链，还有亨利的这段有点天外飞来一笔的这个结尾，就是中间省略这段呢，也好像也不太会影响他这个故事，好像要传达给小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或者是我这些大人们的一个观念，就是
7: 对
8: 一个。那个叫什么信任吧？哎，守信，
7: 守信，要守信，就好像有亨利没亨利都没差。
8: 嗯，
7: 但是事实上，就是格林兄弟当初接触到的口传的故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青蛙王子，还有点出比较具体的去点出他这个铁链的作用。
8: 嗯哼，
7: 就是王子和公主就是同床共寝之后呢，就回到自己的王国了。那公主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去找王子，
8: 哦，
7: 然后腹部他就套了三圈铁链，然后去遮掩他已经怀孕的事实。
8: 哦，有这个哦。完全没有
7: 吓到，
8: 欸，有这段吗？
7: 他就出现在就是好像第二个版本之后，可能有一个小小的别录里面有收录的
8: 哦，所以他其实已经怀孕了。那他遮盖那个是为了什么？
7: 就是以前比较不能，就是你婚前
8: 哦，未婚先孕，
7: 对，未婚先孕，
8: 了解。
7: 嗯，但是最后就是格林兄弟还是将铁箍的情节以就是忠诚的仆人来表现，就会更加深了这种忠孝节义的道德训诫感，就可以说是他们一贯风格。
8: 确实啊，我觉得格林兄弟真的很喜欢在童话故事里面加上一些什么道德的教诲啊，就是教育大家说我们应该要遵从自己的道德，然后不能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把那个寓教于乐当成一种使命的感觉。
7: 没错，
8: 其实故事里面小公主她本来是有打算要毁约嘛，心中就是那个她的球拿到手就好啦，我没有要管那个青蛙要干嘛，
7: 哎，欸，拿到我闪。
8: 对啊，但是她爸爸就有强调说你不可以这样言而无信，不可以食言。
7: 没错，人无信而不立我们伟大的孔子说。 说过。
8: 孔子了，
7: 耶，论语里面讲到过，就是虽然啊，小公主对这种比较失年丑陋的青蛙，她是感到厌恶还有恐惧的，但是在父亲不断强调之下，她还是虽然不情不愿，但还是有答应青蛙的各种奇怪条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到床上睡觉。
8: 而且我印象中，我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那个青蛙的吃相跟各种作息的习惯非常的不好。
7: 比如说他就是一个很邋遢的感觉吗？就
8: 是、吃饭会吧唧嘴啊，然后两喵喵喵喵，然后睡觉又是睡歪七扭八那种。
7: 但是说真的，我也不能接受、啊。
8: 就我记得我小时候听这个故事，我觉得超不舒服，我觉得我好讨厌青蛙，我先不要。
7: 对，就更对称出就是小公主。如果那剧情最后还是就是答应青蛙各种请求，他就表现他的哦还是很包容的。
8: 对啊，然后也。表示说其实爸爸的话，爸爸的家庭教育是蛮重要的，然后蛮有用的这样子。
7: 对，而且我觉得看到就是他父亲就国王在教育小公主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就是家庭教育的 feel， 就好像可以幻想到就是你在家里然后做了什么事情，爸爸妈妈说不行，但你不想不要，但他说不行，你就是要这么做。
8: 可是我觉得国王他的说法，就是他跟女儿讲话的那个方式，其实蛮温柔、蛮温和的，而且有跟他说，就是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做人
7: 有讲到道理。
8: 对，所以啊，我觉得其实除了表达守信承诺的重要性之外，还有针对一个点，我觉得蛮重要，就是不要去由外在然后判断一个人内心到底是好或是坏这个环节存在。因为爸爸前面也有讲嘛，就是你不可以说就是人家长怎样，然后你就对他就是不想要理他，或者是信言而无信这样。
7: 没错，而且我想很多小朋友看完这个童话，如果要写心得的话，一定会写什么哦，通过青蛙王子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说到做到很重要，如果自己做不到就不要去答应别人。
8: 对，不可以答应别人，如果自己没有这个力气的话。
7: 没错，
8: 突然觉得这一集是不是在教育溜溜。
7: 哎，
8: 我突然觉得有点被编到的感觉。不过小朋友其实除了看青蛙王子的绘本之外呢，也会看就是改编来自青蛙王子的动画电影《公主与青蛙》。这部电影呢是由华特迪士尼影片在2009年制作的第49部经典动画长片电影。
7: 对，
8: 这我有印象，
7: 有印象，我有印象，但是是蛮久以前的。而且虽然里面大部分情节都是跟童话本身就是捡金球这种情节没有太大关系，它改编还蛮多的。
8: 欸、对啊，对，连公主也变成青蛙，我觉得超扯，
7: 我觉得超级扯，
8: 我觉得超扯的。
7: 就是电影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两只青蛙在谈恋爱，
8: 什么意思？
7: 觉得
8: 看不懂
7: 哎，看不就很反套路啊？而且就原本好像是就是变成青蛙的王子，然后就请那个。女主角叫蒂安娜，要去亲她，然后可以变回王子。结果连蒂安娜都变成青蛙，
8: 我觉得超瞎。
7: 好
8: 喜欢哦、可是我觉得单看就是两只青蛙谈恋爱，或者是青蛙跟人类谈恋爱，好像都蛮非主流，
7: 蛮神秘的。
8: 就是、对，这个架构我们是有点抽象这样子。不过今天就想要趁这个青蛙跟人类的这个象征呢，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经历过跟随主流样子的压力？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到第二单元茶话时间，跟大家聊聊天。
9: 广播电台哪台好？
10: 淡江之声一定好。
9: 新闻专业哪台好？
10: 淡江之声一定好。
9: 广播节目哪台好？
10: 淡江之声一定好。
9: 淡江资讯哪台多？
10: 淡江之声一定多。
9: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 88.7。
1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12: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1: 啊，专业？
1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2: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2: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2: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11: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1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咱是台湾人，因为咱是台湾人。

0: 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哎，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哎。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3: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六六，
4: 我是安静。
3: 刚刚我们分享了青蛙王子的故事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资讯。
4: 没错，然后也提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那些被期待变成主流样子的压力。
3: 嗯，
4: 然后也可以换个角度去聊说，就是当我们的对象不是理想的样子，就是不是我们心里的理想型、心里的主流的时候，会如何应对？
3: 啊，哦，不是心里的主流哦。
4: 对啊，就你心里可能有一个觉得男朋友应该做什么，对，但有可能心里的主流是有受到外在的影响
3: 啊。
4: 对，
3: 其实我觉得青蛙王子这个青蛙的形象它很妙，超酷的，就是
4: 超酷，
3: 什么动物你不变啊，你偏偏要变成青蛙，就大众对青蛙或是蟾蜍的第一印象好像就是有点丑陋啊，然后滑滑的，啊，比较恶心一点，而且好像从小我们就是灌输给小朋友，青蛙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标签在。
4: 对，就有一个这样的标签，而且是从原本光鲜亮丽的这种王子的形象，
3: 嗯，
4: 然后一夕之间就变成了会被唾弃，然后只能待在水井里面的青蛙。
3: 哦，还有
4: 好残忍。
3: 对，好像还有老鼠也是这种形象的
4: 感觉。对，还有老鼠就是很阴暗，
3: 嗯，
4: 很阴险。
3: 对啊，对啊。
4: 那也确实，因为电台也在抓米奇，
3: 米奇妙妙屋。好啦，
4: 那虽然这故事就是公主是先答应了别人的约定，不遵守在先，嗯，但是青蛙他种种欲举的要求，他超糟糕的，他要求说要一起吃饭，我们刚见面一起吃饭，嗯，一起睡觉这样，
3: 對，
4: 就觉得他个性怎么这么咄咄逼人啊，看不出来人家不愿意吗？
3: 有点小小没礼貌。
4: 对对，小没礼貌，所以后来想会不会是跟自卑有关吗？
3: 哦，就等于说他把他心里的那种哦，我就是要怎么样，然后变成有点外显的感觉。
4: 对对对对对。
3: 哦，确实啦，有时候自卑，有时候会过度补偿的这种行为会发生在身上，嗯，就变成一个比较自大一点啊，嗯，像是什么啊，书读那么多有什么用啊，赚的还不是比我少那种，就讲话很大声，
4: 大，
3: 啊，对，昂声，
4: 啊，自以为是这样，
3: 或者是在社交里面常常会比较有攻击性一点，这其实都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手段吧。可是为什么会觉得青蛙会自卑啊？我看好像也都还好吧，青蛙感觉没什么好自卑的。
4: 他其实捡金球就是，哦，我用我擅长能力帮小公主捡金球，我很厉害。
3: 对啊，为什么要自卑？
4: 我解读他觉得他自卑没有，就是因为他原本是王子，他是拥有王子的内心，但是他的外在是青蛙一样的外表。
3: 哦，他想说他的外表变了。
4: 对，就是他内外不一致，他如果是原本是王子，可能会学一些很高贵的礼仪。
3: 我没有本来那么帅了。
4: 哎，欸，也有可能啦。哎，我怎么突然变那么丑？像什么东西滑滑的？我现在全身都滑滑的。
3: 对啊，或者是他会有一种心理，觉得说啊，我现在这个样子会不会被人家嫌弃？因为青蛙原本的
4: 会有可能
3: 样子的设定，就可能让大家会觉得不喜欢。
4: 对，然后有可能就是青蛙这样的外表没办法去彰显他很有品德或是很有教养的内涵了。
3: 哦，oh ，
4: 对，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接受现在自己而自卑，就是青蛙的外在没办法让他展示真实的自己。
3: 嗯，这样可以理解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样说的话，其实公主她也在承受类似的压力啊，因为不完美的公主的话，她如果要表现得很完美，就像是金球她捡不到嘛，但是她一定要维持她自己的那个形象在，就是比方说人家请她帮忙，然后还一定要说 OK OK， 我这些都有，我都可以满足你这样。
4: 然后父亲说他要怎么做，他就只能跟着怎么做。
3: 对啊，就算他不接受青蛙想要食言的话，他也只能就是因为我需要维持好爸爸心中完美女儿，或者是大家心中完美公主的形象，
4: 嗯嗯嗯，
3: 对，所以我只能照着爸爸说的话做，然后违背自己真正的想法跟意愿这样。
4: 就会把真正的自我想要做什么去隐藏起来。
3: 对啊，
4: 因为我觉得巫婆对王子下的真正诅咒就是从这里开始，就 不只是变成青蛙，
3: 嗯，
4: 而是当王子没办法调适自己的这种内外不协调。对，
3: 哦，
4: 其实我觉得现实有一个可以去比喻到王子的这个情况，就是跨性别者。
3: 哦， 哦，我可以理解，
4: 可以理解大概的意思，很有点类似。
3: 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这样藏很深诶，它太多层含义在了。
4: 对啊，
3: 大家可以去细品一下《青蛙王子》这个故事。
4: 嗯，
3: 就是因为自身的性别认同跟生理不符，就是刚刚有说跨性别者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嘛。或者是说他们会认为说自己啊，我不是男生或者是我不是女生的任何一个性别，那这样子的话我到底算什么。
4: 对，我记得是唱那个初恋那首歌的歌手宇多田光，他好像有在2021年有说他自己是非二元性别，就是他觉得自己不要被男性或是女性这样子的、
3: 哦、不想被定义。
4: 对，不想被定义。那我觉得当这些跨性别者就是在确定自己定义自己是跨性别者之前，应该会有很多迷茫和压力、
3: 哦、
4: 因为他是不认可自己的性征、
3: 嗯、
4: 但是可能有同时尝试去展现自己真实的样子，但是可能会在外界的各种眼光之下会慢慢不再敢表现出这种会违背性别刻板印象的模样、
3: 嗯、对啊。而且另一个内外不协调的经历，我觉得像是就像小公主，
4: 嗯，
3: 她的状况就是我们被贴上一个标签啊，被认为的模样其实那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我真正想要的不是这个。
4: 对，
3: 也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很有压力。
4: 嗯，那你有感受过吗？就是你被贴上的标签，但是那是别人认为六六你是什么样子，但你觉得说哦，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别人认为我是什么样子，
4: 或是他们给你的期待跟你原本你觉得你可以做到的不同，有过吗？
3: 我觉得反而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标签呢。
4: 哦，哎，怎么说？好酷哦。
3: 应该是说，就是我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比较怎么样的人，就是比方说，好，我希望今天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嗯、然后很多功的人。就是多功能的人、
4: 嗯、然后我就会好可爱哦，对对对，好可爱。
3: 然后我就会给自己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嗯、然后逼自己去达到这个状态、
4: 哦、
3: 可是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能力是做不到的。
4: 那你会因为这样痛苦吗？
3: 会啊，就很累啊，就是把自己搞得、嗯、就是我什么都想要，其实就有点贪心啦、
4: 嗯、
3: 可是就会觉得说我可以，心里就一直觉得说自己可以，但其实事实证明就是你总是差一点点、嗯、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觉得自己可以的这个力量，所以会一直 push 我前进，然后 push 我达到自己不一样的高度。
4: 哦，就反而虽然你自己认为说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达到你给自己贴上就是我是一个多功能我什么都可以做到的六六，但是这样的期许反而可以让你就是
3: 多多少少有一点
4: 突破原本的自己。
3: 哎、欸，对 对，
4: 就算真的没有达到这种很顶，但是你一定是超过了你原本的自己、
3: 啊、
4: 这种感觉。
3: 所以说它很负担吗？就平衡之下，我觉得有前进有成长就好像还算还好。
4: 哦，就现在还在你的平衡之下、嗯、就是你还会收获到一些你觉得还不错的。
3: 对啊，然后我之前前一阵子我刚进电台的时候，我不是有去剃平头吗？
4: 对啊，
3: 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好啦，一部分是觉得那个时候我有漂头发，然后觉得顾头发很麻烦之外，另外一部分就觉得说，哎、嗯欸，为什么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好像都要让别人知道我做了什么
4: 啊、
3: 嗯？就比方说，我今天剃了平头、嗯，为什么我要跟人家解释说我为什么要剃平头？
4: 嗯，
3: 然后为什么人家都要来问我说我为什么要剃平头？
4: 然后都会问说你是不是失恋？
3: 对，然后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
4: 对，
3: 没有，为什么我要做一个决定？为了我自己做一个决定，好像我要跟所有人解释。
4: 嗯，
3: 这个是对啊，为什么有必要呢？
4: 对，然后很多人都，所以我曾经有想过类似，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很难过、
3: 嗯、
4: 然后我想要去问他说你怎么了，这个情况到底是在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还是我是真的想要去安慰他，我因为这个烦恼过。
3: 对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到底是大家对于突然之间的改变很难以接受，还是说你其实是对我这个人或者是女性贴上了一个就是应该要有短头发或长头发的标签，你不应该是平头、
4: 啊、对，你不应该是平头，那你这么做我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要
3: 这么做，就觉得你对怎么了，
4: 对，就哎、欸，你不是一个女生吗，但你怎么做一个好像超出你这个性别我们刻板印象会认为你去做事情、
3: 嗯、对啊，
4: 对，这也是其中一点。但说到贴标签，你有听过角色效应吗？
3: 角色效应吗？好像没有听过，那是什么？
4: 就是在人际互动或是社会结构中，我们常常会因为身处的环境啊、职业或是性别、被赋予特定的社会角色、
3: 哦、
4: 像是我们现在是学生
3: 哦，就会觉得说你学生应该要干嘛干嘛干嘛，
4: 对，然后我们的生下我们的人就是妈妈这个角色， 对，那他就会肩负各种标签还有期待，然后我们就会潜意识的去按照他人的这样子的社会角色期待去生活，
3: 然后没有达到那个期待反而会自己有很多的压力在这样子。
4: 对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角色效应
3: 哦。哈，可是我真的觉得这种现象蛮像一种双面刃，就是他等于说有可能会强化刻板印象，然后让不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就是更加的难受，但如果是用积极的方式应对的话，好像也可以变成就是可能像我一样，或者是
4: 对像你刚刚说的，
3: 对，就是发掘自己的潜能，然后提升自己，就有点好啦，有利有弊嘛，
4: 有利有弊，
3: 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啊，
4: 对，都会有正反两面，
3: 对啊，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大家看到正面，也可以看到反面，然后看到反面的时候，可以想到它其实也有好的一面，
4: 对，但是通常这种标签给我的感觉都比较束缚。就像是我之前高一不是高一大一到大三的时候，我都是班上排名很前面，然后
3: 哇，自由生自由生高材生高材生，
4: 一旦其实我原本成绩不是很好的人，然后可能中文这个就是我比较有兴趣，然后比较找到方法读，所以才读的比较前面，但是一旦这样的话，你身边的朋友都会认为说哦，你就是成绩好的人，然后我就会不自觉每次考试压力会更大，会觉得说如果我这一次又不再拿到好的成绩的话，我就会在他们之间的形象
3: 好像，你怎么好像这次考差啦，
4: 对，
3: 你是发生什么事啊，
4: 我好像会让他们会让老师失望，但是直到大四我真的是无法了，我觉得但是就是有一次好像是有一堂课我不知道是怎么了，然后那个老师没有看清楚老师的评分就得到很低分，
3: 嗯，
4: 对，就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
3: 那老师有约谈你吗？
4: 是没有，完全没有，就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我完全掉，那时候好像掉到十一名，
3: 嗯，
4: 然后我瞬间哦，
3: 十一名很前面好吗？
4: 我们班也才三十几个人，其实算是就是三分之一这样，
3: 好好好
4: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没有那种很难过的感觉，我反而是觉得很轻松欸，
3: 嗯，
4: 因为我好像我好像突破了原本贴在我身上就是我应该要成绩维持的很好的标签，然后我突然有一种松一口气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原本就不该是这样子的人，
3: 嗯，
4: 然后突然被贴上我朋友或是老师的期许之后我会很逼，
3: 但结果你后来考十一名之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不对？
4: 对，我反而就是有一种啊突破标签的感觉，
3: 对，
4: 所以我才会说这标签的存在好像是一种束缚吗？
3: 有可能，对啊，就可能是别人给你，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
4: 哦，对，有可能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
3: 对，我觉得这两者都有影响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放过自己，我最近很深的感悟就是
4: 放过自己吗？
3: 放过自己是一件需要练习的事情。
4: 我也觉得。
3: 对，我今天躺在我们今天摆摊嘛，
4: 嗯，
3: 然后在服务员放了一张床，然后躺在那边，我就看着天空，然后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做，我就在那边想，就觉得说，哎，大家好像都很累，但是怎么样让自己好好休息呢？我们好像真的不太容易办到，所以这个就是让自己好好休息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蛮需要练习的事情。
4: 嗯，我也觉得，而且我觉得是，能够掌控好，就是我们。就是比较处于这种什么都想要做，什么都想尝试，想要抓住每个机会，怕只要不抓住自己就会后悔。
3: 对啊，
4: 对。但是我最近也是慢慢学习，就是所谓的减法。
3: 哦，就是可以理解减法。我最近好像也在减法，
4: 要慢慢从开始学数学，要慢慢减法。就是你生活哪一个才是你现在这个身份，你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
3: 你有必要的。对，
4: 对我就开始会去把任何一个事情把它拨到现在核心，然后去看它。
3: 哦，这样蛮好的啊，
4: 去决定要不要做的，
3: 很好，这样很好。Yeah. 因为其实这种比较束缚的感觉，如果要正向应对的话，心理学研究有指出啦，就是人们如果接受到来自外界正面期待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努力符合这些期望嘛，刚刚有提到，然后提升表现。但是说像是老师对于某个学生觉得说你一定会成功。这样子学生往往就会因此更加努力，可是最终就是会达到一个预期的成就，嗯，所以说主动拥抱外界的这个正向期待呢，降低聆听负面期待是一种可以把刻板印象的期待转化成成长的一个动力，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但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多听一些比较符合我们水准之上的要求或者是一些目的，把自己设再高一点点的话，其实不会那么难过啦，就是会有时候其实反而是好的。
4: 对， 这样的方法就可以更健康的心理状态去面对所谓的标签。
3: 对啊，就等于说把角色要求变成内化，变成自己的能力这样。
4: 对，那刚提到的角色效应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呢，就是在于我们可以透过自身的表现来改变他人对我们这个角色的看法。哦，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刚刚六六有提到，就是他剃平头，就很多人想说为什么你一个女生就是
3: 要去剃平头。
4: 对，那你这样子的行为就会向别人讲说女生也可以剃平头，所以说很多人过去会认为说哦，科技产业啊可能男生比较适合，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女性的工程师或是女性的 CEO 她得到成功或是她出现了，那这样的刻板印象就会慢慢被颠覆，以后的小朋友就不会觉得说科技业是只适合男生，
3: 就等于说越来越多人解锁这件事情，在社会大众的眼光里面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合理化。
4: 对，所以如果我们身处一个被框已经被既定的框架去限制住的环境的时候，如果我们没办法去像刚提到第一个方法去内化成自己自身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去突破这个环境，
3: 就等于说我们大家一起去尝试。
4: 对，
3: 一起去尝试说不定这个结果会不一样。
4: 对，就突破这个标签，突破我觉得就譬如说我一个学生我就是不能，我们就只能专心读书，但是我觉得说我现在我也想创业，那如果我不想要在这限制环境后，我也可以去做突破这种感觉。
3: 对啊，就大家一起去创业啊。
4: 对，
3: 我们一起开一间公司，
4: 赚大家钱没有就可以创造更多新的可能性。
3: 好喜欢，
4: 好喜欢。好
3: 啦，那聊到这边大家应该也可以休息一下喝一口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后继续回到童话不童话，不要走开哦。
0: Yes， 再来一场好了。
5: 都要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5: 早点睡，晚安。

0: 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5: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欢迎在广告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溜溜，
1: 我是安静。
0: 我们刚刚聊了好多，聊了内外不协调的这些话题啊，像是王子的内心跟外表不一样，然后小公主被标签期待所限制，还有角色的效应带给大家的一个压力。
1: 没错，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样子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样子，而是社会啊、家人啊、他人啊觉得你应该要这样做。然后久了就会有一种明明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好像就要去扮演下去的感觉。
0: 对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福原放的那一张床就明明那个地方不是给你睡的，我们就是偏偏要非主流一下，就是那边放一张床给你睡。
1: 对，就明明现在上课时间怎么可以躺在这里睡觉、
0: 但其实我们那张床的意义是有点想要展示说，就是把大家睡前那种受到各种压力，比方说我对你的期待、大家对一个人的期待，还有对一个人的一些比方说工作的压力啊什么的、那些在我们睡前其实都会蛮影响我们的睡眠状态跟睡眠品质。
1: 对
0: 对啊，那如果我们今天把这张床搬到一个公共空间，然后人来人往、他们一样是会议论纷纷，然后一样是会给予一些这个人在干嘛的目光。
1: 对，
0: 其实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压力。然后如果加上可能我刚好英档没剪完，然后我可能还有其他工作要忙那我在那边也是一种有工作压力的状态。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把大家睡前这些被外人期待还有被标签限制干扰自己睡眠情况的一个模式把它显化给大家看。
1: 让大家走过路过就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就是是自己很熟悉的。
0: 对啊，这是不是你呢？这样子睡前的你是不是长这样？
1: 是。
0: 对，大家路过的时候可以扫一下那个板板介绍板板下面有 QR code。
1: 对，欢迎大家来淡江大学然后从那个红瑞七走上来之后会看到一个叫福原地方。对，就会在那边摆了一个，
0: 对，就会在那边睡觉
1: 对，会摆一套就是寝具在那边
0: 寝具，真是寝具。
1: 对，然后请大家多支持他们的壁纸。
0: 对，就扫描，然后你就可以听到溜溜的声音、然后跟你说这个作品呢我们怎样子太多回来
1: 挺好。
0: 那接下来呢就要带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叫做主流的样子啦，为什么我们一旦没有符合、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我怎么好像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了，好像配不上、好像大家都不喜欢我。
1: 哦，不
0: 对吧，你有这种感觉过吗？
1: 我觉得有耶、我觉得这个主流时刻怎么说，其实在我身上最大这种不跟随主流就是我选的科系。
0: 哦，
1: 虽然我觉得每个科
0: 中文系蛮主流的吧。
1: 蛮主流的吗？
0: 没有吗？
1: 可能应该说每个科系它存在都有它的意义，所以中文系它现在还存在，虽然大家都会嫌它没用，但肯定有它的意义。那只不过我当初要选中文系的时候啊，就是我的父母啊，然后还有身边不是跟我同一个班级的人、就是他们可能是理工科或是有其他专业的，他们就说 为什么要选中文系？
0: 觉得好像不能赚什么钱，然后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未来这样。
1: 对，
0: 然后对于中文系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1: 对，因为在爸爸妈妈的眼里的所谓的主流就是一个我可以好好的赚钱，然后
0: 商科啊，
1: 对，商科，然后可能这个职业的名望很高啊，像是当医生啊、护士啊、
0: 对，就以前所谓的那些军工教。
1: 对，军工教，然后
0: 铁饭碗。
1: 对，铁饭碗。哦，对，然后还有像是你进了中文系，爸爸妈妈就说啊，那你是不是以后要当老师啦，军工教啊，就很稳定的工作但我自己不想要这么做，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人生，我不想追求稳定、我就喜欢有一点比较灵活变换的、
0: 喜欢挑战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比较不跟随主流的时刻，因为现在可能台湾的比较文科方面的就是比较不会着重在就是培养它吧，或是给文科一个更大的舞台，因为比较需要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0: 那你觉得就你这样读中文系四年以来，你觉得中文系现在来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它存在的意义，或者是对于这个社会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要长久的发展下去的话，文化必不可少、当然科技或是其他医疗的发展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它没有文明，没有文化，没有我们去创造更多可以记录下来的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会少了一点东西，少了一点味道。
0: 哦，确实，
1: 对，
0: 真的是少了一点味道，好精辟啊。
1: 而且我觉得当人们的可能科技发展啊、文明啊，然后健康都到了一定的水准之后， 就是对于文化的追求一定会越来越多。
0: 对，
1: 对于娱乐啊，或是我看书啊，我想获取一些知识啊，嗯，肯定这种精神上面的追求会大于物质上面的需求。
0: 真的，真的。
1: 所以就是中文还是需要。
0: 对啊，大传系也是需要。
1: 对，大传系也是需要的，要把这些传播出去。
0: 对啊，我们要告诉大家说，我们其实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然后还有这么多值得我们看见的东西。或者是这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
1: 对，欸，那这么说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在跟随我们心里认为的自己内心的主流，比较主观的主流。
0: 哦，对耶，
1: 如果要这么定义的话。
0: 对，我觉得算。
1: 对，觉得算。
0: 对，就是跟随我们，好，对啊，我们心中自己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们这么做了嘛。
1: 对啊，爸爸妈妈心中这个想法，所以他曾经阻止过我们。
0: 对对对对，就价值观的碰撞。
1: 对，
0: 难免的啦，大家总会有这种问题。嗯，其实我觉得主流跟非主流，因为我们常常很多人会想要追求主流嘛。
1: 对，
0: 但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如果你自己是一个非主流的人，其实也不用那么有压力。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就是其实在现在的环境我觉得蛮复杂的，是大家都想要成为一个特别的人。
1: 哦，对对对，真的
0: 大家都想要成为一个特别的人，言下之意就是他们其实会有点期待自己有一个非主流的特色或者是什么的。
1: 嗯，与众不同的。
0: 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不，就你今天可能是一个非主流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然后不是大众审美喜欢的那个样子，或者是不是大众认同你的那个样子的话，你其实也不用觉得说很有压力。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就是有每个人自己的样子啊。
1: 对
0: 对啊，虽然说我们都是人，但是人都会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不同的形状，就像所有独一无二的客制化的东西都是很特别的一样。嗯，它可能有大部分的地方是一样的，但是少数来说还是会有很特别的地方。
1: 嗯，就是不要去害怕说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说虽然常这么说，但我其实会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又怕说我跟别人都是一样的。
0: 啊，
1: 我觉得超矛盾的。
0: 对，现在社会大家都这样，就超矛盾，所以就觉得说找到一个自己最舒服的方式生活，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1: 对，真的。
0: 那我们把主流的问题回到爱情来好了。
1: 好，
0: 感觉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王子一直是青蛙的样子的话，他就不会被喜欢吗？或者是他不值得被爱吗？哦，还是说你觉得伴侣一定要变成一个主流的模样才是我们心里合格的伴侣？
1: 可能很多感情里面就是很多冲突，可能不是个性不合，而是可能会看到网络上啊，或是朋友的伴侣啊，会说，或是跟这个人以前，比如说，那你怎么不像以前那样？
0: 谁谁谁一样？
1: 对，然后你可不可以像谁谁？可不可以就是像大家说的，就是男朋友或女朋友应该要做的那种？
0: 啊，对。
1: 哎，
0: 那这样说起来，我在爱情里面有被绑架过。哎，我被自己的想象绑架，就是我在初恋以前一开始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应该要成为一个很独立的女性啊，然后或者是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啊，就是哦，人家在忙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人家，
1: 可能要有自己的空间，也要给对方空间，这样，
0: 然后要贴心，要干嘛，然后就给自己列了很多一大堆的期待。嗯，但其实真正你在接触感情的时候是因人而异的。嗯，这些东西都是给供。哎，就是
1: 给供，
0: 就是都是你多
1: 想
0: 的
1: 想而已。
0: 对啊，就是真正怎么样的情况，还是我觉得还是回到双方的讨论跟沟通。嗯，这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1: 对，不要光是自己想，或是看别人怎么想。
0: 对，而且我觉得沟通最重要的是你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感受。
1: 哦，然后你也愿意去倾听对方的想法和感受。
0: 对，这超重要的，就是两个人好的交流真的是需要去练习，也需要去磨合啦。
1: 嗯，那如果那像是如果是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可能会对男朋友或女朋友这两个角色有什么不同的刻板印象或期待？就大家觉得主流男朋友可能就是要譬如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就是这个要请我，或是要常常送礼物给惊喜
0: 啊，我觉得
1: 或是要开车送我这种吗？
0: 要吗？
1: 不清楚，
0: 不用吧。
1: 那可能女生对于女朋友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哦，你要温柔啊，你要贴心，你要贴心。嗯，就我想你黏我的时候你就要黏我，那你不可以一直烦我。
0: 对啊，好双标。
1: 对。
0: 听到就觉得好气，为什么是双标啊？
1: 就会有不同的那种刻板印象加注在男朋友或女朋友这个角色上。
0: 对啊，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
1: 我实在是不知道，其实是不是跟性别刻板印象有关啊？就是一个家庭组成的那种家庭分工而下来的这种感觉
0: 哦，因为从显化在内化。
1: 对，因为交往可能就是以结婚为前提，那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如果我们未来是一个家庭的话，就会想象说，男性是不是就要负担经济压力？
0: 哦，然后女性目标的感觉，
1: 对，女性就要就是很体贴、很温柔打理家里那种感觉。
0: 对，然后要可以包容彼此，这样。那为什么不是男生包容彼此？男生也要对啊。男生也要温柔体贴 啊，大家都互补嘛。
1: 女生也可以出去赚钱，赚大钱，经济扛经济压力啊。
0: 对啊，就是好啦。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上蛮多，就是一半一半。
1: 对，一半一半。我觉得已经有慢慢变化，就是现在社会其实蛮多元还蛮复杂，很多不同的成分交融在一起。
0: 对，但其实这些不同的成分就变得说会有很多的风险在，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我们在面对的时候，可能要有更多的时间跟耐心去做磨合。
1: 对，没错。那你有没有过就是你发现你在喜欢一个人，其实在喜欢一个是你理想化的一个形象，而不是眼前这个真实的人？
0: 等一下，什么意思？再一次，
1: 就是你有没有喜欢过，就是譬如说你喜欢他，他所展现给你，然后你帮他美化过这种理想化的形象？
0: 有啊，我现在就是啊，
1: 我以前我常常这样。我每次喜欢都觉得我不是喜欢这个人，而是喜欢我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
0: 对啊，我一直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因为我其实觉得我有时候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太会擅长跟他去有太多的接触，因为我觉得友情跟爱情还有亲情不管什么感情都一样，你只要靠得太近就是一定不会

0: 醒我们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啦。
1: 没错，那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一个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但可能这个更好只是主流告诉我们这样子比较好。
0: 对啊，
1: 那也有可能会觉得说伴侣啊他必须成为某一个版本啊，要很体贴会煮饭之类的关系才会幸福。但幸福常是从接纳开始的。
0: 对，没有错，就是大家互相包容，然后互相就是磨合，然后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放下自己理想的样子，然后去真正的看见别人，也真正的去看见自己。
0: 嗯，了解自己跟了解别人，就是透过沟通这件事情，更加的深入去了解对方。
1: 没错，那希望正在收听的你可以看见你原本的样子，也可以看见他人的原貌。
0: Yeah， 那今天的童话不童话就差不多到这里啦。我是六六，
1: 我是安静。

0: 迎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9: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10: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11: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10: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11: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9: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搭他们的公车吉普尼是随招随停的，没有固定站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量身定做，
0: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主持人汉娜。
2: 我是安静。
0: 啊，大家平常应该都有看过一些专业的外拍照片吧？
2: 没错，尤其就是最近的社群媒体，其实常常就可以看到，就是拍了一个很好看的照片，然后底下会 at 就是拍这张照片的摄影师。
0: 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些照片呢，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我想拍摄前应该要有不少准备吧。
0: 所以这集我们也透过外拍这个主题来聊一些拍照背后的一些过程。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茉莉，欢迎茉莉。
3: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量身定做的节目。
1: 哇，好开心哦，好官方的，
2: 好官方的介绍。
3: 哎，这样不喜欢吗？
1: 喜欢，我觉得有就是被隆重对待的感觉。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茉莉的分享，和大家一起聊聊外拍背后的日常。为什么会邀请茉莉呢？就是茉莉其实还蛮常外拍的。
3: 嗯，对。
0: 那我们接着就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间线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
3: 深入话题。
2: 那我们今天要和茉莉聊的主题就是外拍。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外拍的印象可能就是拍漂亮照片而已嘛。
4: 但是真正接触之后才会发现说，其实从妆法，然后服装，还有到摄影师的互动，以及那个场景的主题背后，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5: 真的，我觉得在拍摄的前期跟后期都要做很多前置作业，跟结束后还要审片什么的。
4: 原来后期也会到蛮多工作的。
5: 它的时间是会拉到可能长至两三个月的。
2: 为了产一组照片花很多时间，这样子。
5: 因为摄影师还要审图修图，然后我们也要再看看能不能发出去，这样子。
2: 自己要先看过，然后再跟摄影师这样来来回回修图好几次。那我们想先从最一开始的开始聊起，好，就是你一开始会怎么样接触到外拍这件事情，或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个圈子？
5: 我一开始会接触到外拍，是因为我某一次2014年的时候，然后九月我去
4: 细节的日期
5: 很 detail，我去中国玩，然后那时候我是跟朋友一起去，我们就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男生，他是摄影师，就骑电瓶车停在我们前面说。两位小姐姐，你们会不会想要拍照？那一开始我就想说，好奇怪的感觉，可是又觉得有朋友在，然后就想说，不然我去试试看好了，
2: 有个纪念的概念，
4: 对，而且有朋友在，比较不会怕不安全，
5: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放心的直接坐上陌生人的电瓶车，
2: 蛮勇敢的其实，
5: 对。然后他就带我们到一间妆发，然后是拍汉服的，对，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外拍经验，就很莫名其妙，但是还蛮有趣的。
2: 这件事情真的，因为在中国其实很多在观光景点都有一些那种摄影师，他们就拿照片跟你说，就可能拍一张多少钱，然后问你要不要拍。然后或是他们就是有些就是像你刚刚说这种特殊服装的打扮的店，但这种在台湾其实比较少，我们在路上也比较少见这种专业摄影师。
5: 我觉得在台湾这样子做的话，应该大部分会被当怪人，
4: 对，大家会害怕，
2: 所以这个文化在台湾本来就比较少见。
5: 我觉得在中国好像比较算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反正就拍几张照片，我也不亏，
4: 对，
5: 就这种心态。
4: 反正你如果可以帮我拍到好看的话，那也没关系，那我的照片也是你的作品，
2: 没错。
4: 而且我发现中国会这样流行，可能是因为他们有短影音比较盛行，在拍摄方面，然后我在滑一些短影音的时候，就很常会看到是外拍的，就会拦下就是路人说，小姐姐或小哥哥，你看起来很好看啊，很帅，很漂亮，然后
5: 可以帮你
4: 拍
5: 照
4: 吗？
5: 对，我当时就是被这种东西拦下来的，他就拿他的小红书跟我说，你看我真的有作品，那我可不可以帮你拍照，然后免费这样子？然后就免费，好啊，台湾人
4: 免费，来都来了，拍一下嘛。
5: 对啊，
2: 这是开始在中国接触到，然后来台湾回来之后，又继续想要这样接这种外拍。
5: 回来台湾后，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去中国的时候就一直在滑相似的东西，因为我第一次接外拍的时候，我就会担心可能我会很尴尬什么的，所以我就会去查一些动作指导，
2: 然后我的功课，
5: 对，我的翠啊，我的脸书都会推荐相关的东西，
4: 就会可以常常看到相关的贴文，
5: 然后回台湾就推了很多摄影师给我，然后又刚好遇到喜欢的照，就是那种主题，所以我就去拍了。
4: 所以你是看到喜欢的时候，你就马上就私讯他说想要，就是可不可以合作，是这样子的吗？
5: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比较少是摄影师会主动来找，除非就是如果我今天有特定说我想要拍什么什么主题的，可能就会有人主动来找，但大部分都是我会去找，就他们有没有想要拍的东西。
4: 所以通常都是你自己会在你自己社群媒体滑到的时候，然后就去主动私讯是那位摄影师，然后中间再去洽谈就是你们想要拍的照片，
5: 对，
2: 所以你就是从他的摄影集里面去做参考的。
5: 对，大部分都是。我比较少会带自己的主题去，因为通常我觉得有一些摄影师比较擅长拍某些东西而已。那如果我今天带我自己想要去的东西，就是一个比较不确定他能不能拍出好东西的那种感觉。
2: 对，他们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所以刚好就是你挑你喜欢的，那他有提供，你就刚好去找他。
5: 对，
4: 那第一次外拍的心情当下是怎么样的？
5: 第一次我觉得就是紧张比较多一点，就是我真的很怕我被抓去卖掉。我跟我朋友
4: 拍到坏人这样。
5: 对，因为是两个很壮的男生问我们的，然后我跟我朋友就两个女孩子，他就看起来像随时会被绑走的那种感觉，
4: 确实让人不安的那种。
5: 对，然后我们就很害怕，可是又想说，可是难得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还是坐上去了，
4: 姑且相信他一下，
2: 姑且相信他。
5: 然后因为他应该有发现我们很害怕，所以他就沿路就你要不要喝一点点饮料店，你要不要喝蜜雪什么橙？对，他就是想要试图就让我们不要这么紧张，
4: 安抚你们的心情，就跟你们说我是好人。
5: 我跟你讲，这样更没有用，因为他就是一脸很凶说你要喝吗？
4: 听起来很像什么我请你喝最后一杯饮料的那种感觉。你喝完这个好的之后就要去，
2: 等下就要去哪里？
5: 对。然后后来就骑到那家小店后就比较好一点，因为就是一堆女生跑出来，然后就哇，她是可爱的台妹耶，然后就开始一堆人
4: 欢迎你，
5: 对，一堆人凑过来，然后说好可爱好可爱，然后就有比较好一点点了，不然一开始真的很紧张。
4: 那你第一次就是自己找摄影师去拍的心情跟那时候就是被邀请要拍照的心情有哪里不一样？
5: 第一次跟被邀请，
2: 就是你第一次自己去在台湾自己找一些摄影师的心情有不一样吗？
5: 那时候去找，就是因为我已经就觉得自己比较熟悉了，自己应该也没有那么菜，没有那么新手了，所以就有比较有自信一点，也不会到那么紧张了，因为毕竟都回到台湾了，就觉得台湾比较安全，
2: 至少就是单纯拍照而已，
4: 对，熟悉的地方，
5: 对，
4: 哇，那茉莉，你平常都是你自己拍照，本来就是还蛮擅长摆 pose 的吗？
5: 我一开始没有，我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是我虽然有去查，但是那些东西就没有办法。拍两到三个小时，就你可能摆一摆，哇，十分钟，哇，
2: 对，
5: 你就所有东西都没了。然后我就只在那笑，在假笑。然后那个摄影师就好，那个我们放松。然后我就会放松，他说没有，你没有放松到。然后就说有啦，
4: 他看得出来。
5: 对，就是因为一开始他跟我说你脸部要放松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怎么让我的脸部放松，
4: 放松是不是就没表情了？
5: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想说，可是你叫我微笑然后又叫我放松，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到啊，
2: 表情还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表情，
5: 所以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真的每张都在假笑，然后就笑得很假的那种，
2: 可以自己感受出来，不是很真发自内心的。但是有时候其实照片假笑跟真的笑出来的那个风格还是不一样，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
5: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
2: 那刚刚说就是你会去主动找摄影师，其实我是很好奇，就是你们是怎么谈这个互惠的这个合作？
5: 互惠的
2: 就是你们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就是你找他拍照，然后这中间的利益，因为你们应该也没有付钱，
5: 对，
2: 然后就是给他当摄影机这样子而已吗？还是会怎么样子？
5: 因为对现在的摄影师来说，其实我们的摄影师很容易入门，你只要有一台相机就可以当摄影师了，
2: 确实
5: 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就是急切证明我自己有作品，所以他们就会很努力在找 model。然后通常那些越有想法的摄影师就会越多人想要去找他们，然后所以在谈的时候我觉得以 model 的门槛来说还蛮低的，就是你只要人到的话他们就觉得都 OK。
2: 哦，就是你有人可以给他拍，他有相机可以拍你，你两个就可以 OK 这样子。
5: 对，就是我们就达成这个交易了。
2: 因为我一直以为说可能会希望他可能会挑选过，就是他可能有一些门槛在，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毕竟他也是要赚钱，
5: 对
2: 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就很好奇说到底这个是怎么谈成的，原来是这样子。
5: 如果要委托就是赚钱的话就要找委托，那委托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可能他会给你一些什么50张的原厂照，然后10张的精修照，就会很麻烦，
2: 比较复杂一点。
5: 对，然后通常就会最久可以拉到1年，就整个整年都在用这些东西。
2: 哇，一次合作花1年的时间，然后才会有一组照片。
5: 对，
2: 然后还就是要花钱的这样。
5: 对，
2: 哦，就一般这样子金额会很
5: 金额要看那个摄影 摄影师
2: 、哦、他们会开价，
5: 如果他比较资历比较浅的话就可能几百块就有、哦、那 我是有遇到到四五万的，
2: 哇好贵，真的就是这个门槛的那个 range 很高、欸、
5: 对对对，
2: 因为照你刚刚说的几百块跟几万块差很多，
5: 嗯，因为其实有很多都是免费的啦、
2: 哦对啊、
5: 所以通常大家就会觉得嗯，也不需要到一定要付费去请，
2: 嗯，就是只是简单拍个照片的话、嗯、就不会想要额外花这么多钱。
4: 但我很好奇，因为我前几天好像刚好在就是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就是刚好是一篇刚被顶起来就是很火的帖子，它上面是讲说就是一个摄影师他发的截图、嗯、然后是对于不对，是那个模特发的截图，然后是说他跟摄影师讲话那个态度，然后摄影师好像很不满意、嗯、然后呢他就自己发出来就说就是有学习到这一件事情，那摄影师觉得有被冒犯到的地方是就是那个模特询问地点的时候很像是跟朋友讲话说哦啊，所以我们明天八点约在哪里、嗯、然后这位摄影师就跟他说哦什么怎么你们这个年纪，然后说就是委托摄影师的话就是讲话不可以这么像对待朋友，我们应该更专业一点或是有礼貌一点、啊、
2: 对， 对那个对话的那个语气跟那个什么讯息的礼仪啦、
4: 嗯、所以外拍会有像这样子就是对于礼貌其实还蛮重要的嘛。
5: 嗯，其实我都没有遇到过、欸、我对他们就真的是对朋友哎、欸欸，明天什么时候啊、哦、我觉得要很看人、欸、
4: 对，
5: 如果今天你是花钱方的话嗯，应该就比较
2: 就有话语权一点，
5: 对啊、嗯、我觉得
2: 就是看互相，因为有些人可能可以接受就是比较朋友的相处，
4: 对，
2: 但有些人可能还是觉得说我跟你就是不熟不认识，而且是工作上来往，可能还是希望有礼貌一点谈话。
5: 对，可是我觉得那种太有礼貌的话到拍摄的现场反而会
2: 很
5: 尴尬，嗯，
2: 是吧、
5: 哦、
2: 就没有像朋友那么熟、嗯、反而会有点、
5: 啊、
2: 好像有点距离感这样子。
4: 嗯，确实，而且其实我看到那篇贴文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哎、欸，需要到这么正式吗，就想说因为他们的外拍也是互惠的、嗯、就是也是免费的，然后只不过想说嗯，那可能是这位摄影师他自己的原则，他喜欢这样子、
5: 哦、
4: 所以
5: 我
4: 觉得比较好一点、
5: 哦、
4: 所以非常看人。
5: 对，我觉得是很看人啊，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4: 嗯，那你外拍的时候找的摄影师基本上是会一样，还是你每次都会挑不一样的摄影师合作？
5: 每次都会挑不一样的、欸哦、如果都一样的话就拍出来的风格都差不多。
4: 哦，其实都差不多这样、嗯、
5: 然后我就是会有很多我想要拍的主题、嗯、所以我就会想要去找那些可能比较适合比较擅长拍那些的人、
4: 哦、
5: 然后再就是在找的过程中也可以累积很多人脉。
2: 嗯，
5: 就你今天找一个摄影师的话他可能会把你推荐给另外一个摄影师这样、
2: 哦、他们圈子有互相认识，刚好觉得、欸、你也适合这风格可以试试看这一次、嗯、
5: 其实我觉得摄影这个圈子很小超小的、嗯、就基本上有话语权的就是那几个、哦、这样子、
2: 嗯、有名的就那几个大家说来说去就知道、嗯、然后剩下就是可能还小小无名，我一天突然串起来可能大家就会认识到这样子、
5: 啊
2: 欸、那我刚刚你就是因为你每次都是跟不一样的摄影师、嗯、就是大部分都是刚认识，
5: 对，
2: 那你们在刚认识到会先在摄影前会先聊天或是干嘛？
5: 会
2: 在讯息的聊天，
5: 通常就是先讯息先聊一阵子，然后在拍摄前会有30分钟就是破冰的那个时期、
2: 哦、破冰、
5: 欸、对，
2: 就是那这个破冰的过程大概会做什么事情？
5: 破冰就是聊一下你平时的拍摄喜好是什么，还有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拍的主题、嗯、这就是比较跟拍摄有关的、
2: 嗯、
5: 不然其他就是聊一些乱聊啊，
2: 就是闲聊讲到什么聊什么、
5: 啊
2: 嗯、
5: 对对对，
2: 就稍微互相认识一下这样、嗯、哦，所以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有助于你们在后面拍摄过程的比较不会那么尴尬吗？
5: 嗯，我觉得很就是有很大的关联、欸
2: 哦、
5: 如果没有那个破冰的话之后在拍照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隔阂，
2: 就是你们圈子独有的文化，还是你们你自己会有这个习惯？
5: 好像这个圈子都会
2: 有，就大家都会有一个破冰的环节这样、
5: 嗯、因为我的第一次拍摄其实有蛮大的部分是我被我朋友影响到的，
2: 嗯，怎么说，
5: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教我的，因为我身边有超多朋友都在外拍
4: 哦，
5: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嗯，要怎么挑摄影师啊、嗯、然后还有要怎么去做互动、
2: 哦、
5: 所以就从他们身上
2: 刚好是有个引路人带领你进入到这个圈子的、嗯、
5: 对吧、啊、
2: 所以你也算是不算就是你已经有一些充分的准备知道一些基础之后才刚好进来，
4: 嗯，而且刚好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获得回答，
5: 对，
4: 所以就比较放心一点点，
5: 没错。
4: 哇，那朋友教你的技巧有哪些啊？就找摄影师、
5: 嗯、找摄影师，嗯、就是 首先呢要先看它的拍摄的主题主要是什么、如果有一些会接什么大尺度啊、然后那种东西可能我就会觉得不适合我、然后我就想要避免掉、然后有一些会比较喜欢拍抽象艺术的那种东西、啊对我来说我也是不好意思我看不懂、所以我就会去把它给 pass 掉。
4: 所以就是首先就是要主题是跟你想拍你喜欢的，并且就是你可能刚好擅长就是这种类型的拍摄。那茉莉你平常拍的都是哪一种类型？比较日系的吗？
5: 对对对，
1: 比较可爱的。
5: 你抢走我要说的。你们两个
4: 抢了个词。我可以再重述一次。
5: 我想要拍日系然后可可爱爱的。不可能的，
4: 因为茉莉就是这样子的风格啊。
3: 对啊，因为我平常追踪茉莉的账号、看到很好看的照片，对，
4: 很适
3: 合
4: 这个风
3: 格。
4: 没错。那你们外拍的地点通常会怎么挑选啊？
5: 地点 主要也是看摄影师的安排耶，因为我是一个会去挑主题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今天想要拍森林系的、然后我就会问他说你有没有推荐的地点、因为毕竟摄影师他一定会对这个比较懂、他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个公园比较好啊，或者是还是我们要到后山去之类的、到山里面去这样子。所以大部分我是不太会自己决定，因为我很担心我决定的会让摄影师不好拍、所以我就会请摄影师来决定这样子、
1: 以他的经验的部分去做回答、然后他挑选他熟悉的环境，可能照片比较好拍。
5: 对，因为我有遇过一次经验、就是我替摄影师决定我要拍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到了现场后他就很尴尬的跟我说这里我完全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然后我们就很尴尬，我们在那里干了快一个小时、然后就还是我们换个位置、所以我们后来又换了其他位置，反正就是整个过程都是
4: 很
5: 尴尬到一个极致，
1: 应该吓死，想说我等你都决定回，然后结果决定错了这样感觉。
5: 对啊，那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可是你叫我决定、
1: 对，他先把选择权放你手上，结果你选择完之后他不行、
4: 而且选择完之后他应该是可以网络上的照片看一下当地的环境，只是没想到现场可能真的让他无所适从。
1: 对啊，
5: 他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对我想要拍的主题很有信心、很有把握、然后到时候就是我们到了现场后他才说我其实没有仔细去了解你想要拍什么、
4: 哇，那我觉得这把是对方在雷。
5: 对，我也觉得。我要跟你分享就是这前阵子的事情、我想要拍一组精灵的照片、然后他就叫我决定一个位置，我决定了大安森林公园。我们到那里过后他就说这什么东西都不能拍、然后再加上那天有市集，他就跟我说我想到了，你去买一只糖葫芦、然后在市集那里拍照、
4: 可是不是精灵吗？
5: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觉得精灵世界会有人类吗？精灵世界会有糖葫芦吗？
4: 确实。
5: 然后他就跟我说原来你要拍精灵哦、
1: 可是你们一开始不是聊的时候就讲过了。
5: 对，所以他到后面他完全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他就是想说等我人到我直接拍就好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生气很生气，我拍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跟他说好够了我要回家了。
1: 真的会很生气，就是我们已经谈好然后他却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是感觉连功课什么都没做的样子，
4: 感觉就很不尊重这一次的拍摄。
1: 对啊，
4: 体感不好。
5: 而且那天很热，然后我一大早就起床了，我大概6点就起床化妆了，因为他跟我约早上9点、
4: 好
5: 早
4: 哦。
1: 然后只有那么早起床心情就更差了、然后天气又那么热更差了。
5: 这其实有一个更完整的鬼故事，就是他跟我约早上9点在淡江集合、因为他也是淡江大学的学生、然后我们要一起过去，他说他要开 Iron 过去、我们开上去后、第一次开到新庄、然后第二次快要开到桃园。
1: 为什么？你有用导航吗？
5: 他不太会导。
1: 为什么？他都有驾照的人，然后他这样子，
4: 而且是他提出要挨人。
5: 对，然后他就从9点开到12点，我们还没
1: 在路上，我们一度觉得这个人是在诈骗吧？
5: 我就觉得他很奇怪啊。后来我就跟他说不然我们去搭捷运好了。我们
1: 就换捷运。
5: 对，我们就换捷运，
4: 还不一开始就搭捷运，这个人
1: 那么多时间
4: 好累哦。
5: 换捷运的话他跟我说你知道要怎么过去吗？
1: 什么？他是成年人了不是吗？
5: 对啊，他已经毕业2年了。
1: 那为什么还可以这么的呢？你后来有没有封锁他？
5: 我已经封锁他。
1: 确实。
5: 然后
1: 我
5: 后来就跟他说红线你会搭吗？
4: 然后他就怀疑对方智商。
5: 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会搭，可是我们要去哪？然后我就说大安森林公园啊，他说在哪？我就红线你会搭吗？ 我真的很傻眼，我就一句话大概重复了三四次，他就在红线的某个点上，然后他就说、哦，那我们要怎么过去？
4: 好生气哦！
3: 茉莉，你脾气太好了。
4: 对啊，是我就干脆直接回家了，转头回家睡觉、
5: 对，反正我就很生气。可是我想说，我都已经出来了，我都
4: 化好妆了，
5: 然后我都已经答应人家要拍摄，就去拍一下。然后后来他讲出了那一些，你要拍什么啊？我不知道之类的，我就、好，那我回家了。
4: 可是这个摄影师在你找之前，有先就是网络上有推荐过，还是你怎么样知道他的？
5: 哦，这个是我们电台的某两位学姐
4: 认识的，
5: 对，所以我想说应该信得过，
3: 毕竟是熟人介绍的、没想到
4: 不小心踩了雷，
5: 真的真的、后来他就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其实我们还是拍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讲出那一串后，我生气了一个小时我才离开的，所以我们应该拍到快有三个小时，
4: 还是蛮长时间的啦、所以还是有些照片能看吗？
5: 他后来返图的时候他只返两张给我，
4: 好，
3: 为什么？
5: 然后而且那两张还奇丑无比，
4: 太难过了，
5: 我超生气的。
3: 这个都不知道该从何讲起，因为是熟人介绍，这个定位更尴尬、你只能跟身边外拍的朋友避雷。
5: 那他就跟我说，你觉得 OK 吗？我 OK 的话我要发咯。那我就回了一句，你觉得 OK 吗？
4: 那他后来就
5: 说好，那我要发了。
3: 好，等一下，
4: 我觉得他不太适合这样子对话，你应该直接果断跟他说，我觉得不 OK。
5: 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随便你，我就把他封锁掉了、
3: 就自己不要转发，当做眼不见为净。
5: 真的太可怕，希望我朋友不要滑到那一张，不然我一定会创很多账号去封锁他，去检举，
4: 还是检举，还是你请我们帮你一起检举他，自己先
5: 不行，你这样所有人都会看到。
4: 好吧，也是确实有讲，你讲的道理，
3: 确实
4: 就让他默默的沉在那边就好。
5: 这就是一个鬼故事，听听就好。
3: 真的挺鬼故事的，但是遇到这样事情的频率算高吗？其实也不太高，这种神人或许也没有那么多。
5: 我只有遇到一次过，可是我真的觉得一次就够了。
3: 我觉得一次就够了，
5: 我不想要再遇到第二次了。
4: 那你这样大概全部，大概几次拍摄这种外拍？
5: 拍摄应该十几二十次有了，
3: 其实
5: 蛮
3: 多
5: 的。
3: 而且一次返图你都说可能要两三个月，所以这样其实也有几年了。
5: 我应该还有六七组照片堆着还没发、超多的。
4: 那你还有真的蛮多照片可以发的，一直没有时间去整理吗？
5: 其中一点是，然后再加上每个摄影师的反的图不一定是我想要的东西，再加上他们可能会直拍、横拍，然后 CCD 相机，
3: 各种都有一 点。
5: 对，然后就会觉得如果全部发在一起，好像又怪怪的，所以
3: 可能看起来样子不一样。
5: 所以我通常在选照片，可能就选个半年快了，
4: 太久了，
3: 就发给你就全都存起来，然后想到之后再发。
4: 哪天心血来潮再把它翻出来看一看。
5: 我前几天才把去年七月的发出来，
3: 有没有看到那一篇？
4: 是真的蛮久的啦，
5: 蛮久的。
4: 我想说还要过一年了。
3: 对，想说怎么会这么久？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才会这么久。
5: 因为那个图片出来也慢啊。
4: 那也还可以啦，
3: 没错，
4: 至少还可以发得出来。
3: 那这样你妆发会花到很多的时间吗？你自己做？
5: 如果是我自己做的话，应该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3: 哦，那其实蛮快的。
5: 那如果是跟摄影师配合的话，可能就会到两三个小时甚至以上。
4: 摄影师配合是指他会带他专业的人。
5: 我之前有一次是去拍 cos 的，然后就是因为化妆很麻烦，所以我们就化了三个多小时。
4: 哇，蛮长时间，一直坐在那边，然后这样子坐三个小时。
5: 可是我觉得当你变成那个二次元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哇，一切都值得了，
3: 心情很
4: 满意。
5: 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并不会觉得很累，所以觉得哇，我离那个越来越近了耶，
4: 开始期待那个完成的样子。
5: 对啊，
3: 而且如果成果又好，然后画的过程就是都很顺畅的话，就会还蛮开心的过程。
5: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它给发出来，因为我现在还在想说我要怎么修它。我觉得二次元的东西拍出来就是会有一点点不太适合发出来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它需要很大量的修图才比较适合发。
3: 对，因为毕竟是真人，然后他化的妆其实会妆感比较重，然后你要尽量修的可能跟二次元的样子比较像，是有点困难。
5: 对，然后我就前阵子一直在修，我大概就是修个一两个小时后，然后就觉得好难哦，放弃。然后大概就是再等一两个月再拿出来，又放弃
3: 一下。
5: 我真的很对不起摄影师。
4: 会翻出来的东西，但就是又再会放回去的东西。
3: 我以为摄影师是会负责修图的。
5: 不一定，有一些摄影师就只负责拍摄、
4: 哦，
5: 因为很多都是那种就只有一台相机，然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只要帮你出图就好了。
4: 难怪会说门槛蛮低的。
5: 嗯，
2: 因为有时候其实对方修的也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
5: 真的。
2: 而且有时候自己修还是比较可以是自己喜欢的风格、啊。
4: 对你比较了解自己的优点，你想放大哪边这样。
5: 对，然后再加上我会希望我的 IG 的版面看起来是和谐的，
4: 色调可能要差不多，
5: 所以我不会希望它可能一下子过曝，一下子过暗。
2: 哦，对，有时候排版也是件很麻烦的事，
4: 好多讲究这样子，
5: 对，很麻烦的。
2: 嗯，那这样子来说，你哪一次拍摄经验那个造型是你印象最深刻或是最喜欢的？
5: 我在去年的七月有拍了一个双生火焰，就是黑白的，然后黑白天使，那个还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那一天是跟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合作，然后也是那个女孩子自己来私讯我的，她就说我觉得你长得好像什么什么哦，我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拍这个吗？
4: 哇，这样子很开心哎，这种邀请，
5: 好可爱哦。然后她就跟我说，因为我们这个需要两个人，你可以找一个你的好朋友一起吗？对，然后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然后又很热情的女孩子，所以我就想说，好啊，我接。那因为他又自带妆发，那就等于我只要素颜到，
4: 对，你
5: 他就会帮我用好了。
2: 这是女生摄影师比较贴心的感觉吗？
5: 对，我觉得有哎、欸，而且女生摄影师比较可以知道女生喜欢什么。
2: 真的，摄影师很讲究在男色跟女色的那个他们的看的地方，对，会比较不一样。
5: 对啊，就是那些女生摄影师，他会知道，你可能会想要什么样的角度，或者是怎么拍鼻子会小一点。
4: 哦，
5: 但男生的话就是直接对脸拍，
2: 就是你人有进去，这样子就好，有清楚。
4: 或者他有自己的主观，就是他会依照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女生摄影师会更想要了解，就是模特本身希望的样子。会更考虑到一点。
5: 我遇到的大部分男生都是比较注重构图的，就是风景好看，
2: 没错。
5: 啊，女生就是人要漂亮，
2: 没错，跟网络上说的都一样，
5: 对，一模一样。所以我后来在拍照的时候，我会尽量如果能选女生就选女生，
4: 选女生，
5: 因为这样要修的也比较少一点，
2: 确实，
4: 对，
2: 比较针对你的个人。
4: 毕竟自己喜欢的可能还是就是人先好看是第一重点。
2: 那我们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6: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7: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耶。
8: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9: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您已到达目的地。
11: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3: 让你好难忘。电台。

0: 点击。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
2: 接着我们要来聊聊拍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毕竟拍照就是外拍，它除了成果照之外，现场应该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像是刚刚发生那些很雷的那位摄影师兄弟。
1: 那我就想最先请问，就是在拍摄这个过程中，摄影师通常会怎么样去引导你动作，或者是如果你不知道拍摄动作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3: 摄影师通常他都会先发一系列的照片给我，我遇到的摄影师通常都会先发大概十几张的照片。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灵感的话，你可以怎么摆 pose 的这一种。
1: 那是他之前帮别人拍的照片然后借你参考吗？还是
2: 说相关主题，然后
3: 其实相关都有。就不会说什么他会去找他以前的，就是他在网络上看到任何可以拿纳入的，他就会都发给我，这样
1: 让你有个参考的备案，这样子。
3: 那大部分如果现场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拍的话，大部分的摄影师都会先给你一个情境。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拍锦鲤，他就会说你现在是一位公主。然后你有长翅膀，
1: 哇，开始想象
3: 你飞到森林里面了。那这时候呢，你听到远处有歌声，那所以你很陶醉，就是他就会开始引导，那你就要自己去想那种感觉
1: 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2: 所以其实一个摄影师他会不会引导，是对这个照片是很重要的作用吗？
3: 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如果遇到那种只会叫你笑，你要怎么笑？
2: 微笑，然后放松，微笑。
3: 所以我觉得那种很困难。如果今天摄影师叫你笑的话，你笑的东西又不一定是摄影师想要的。就是他其实在脑中会有一个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今天不会表达的话，就会两个人没有办法接上。就你出来的东西不是他想要的，那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可以变成他想要的那模样。
1: 对，因为包括笑其实又分很多种笑，或者是他表达如果没办法很详尽的话，你的动作就做不出来了。
2: 所以原来摄影师其实要会的东西还蛮多的。
1: 对，
2: 那模特自己会不会摆 pose 其实也蛮重要的吗？你觉得？
3: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如果模特就是一开始放不开的话，就之后的拍照就会有点拘谨的感觉。
2: 放不开是譬如说就是有些表情或是动作他比较不太会，不敢去尝试吗？
3: 应该说会比较僵硬一点。
2: 僵硬。
3: 那我觉得不敢尝试也是其中一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动作做起来感觉就很奇怪。那可是因为拍摄需求，所以有一些拍照这一些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如果不敢做的话，就会失去很多比较意想不到的成果，这样子。
2: 所以这样其实有一点就是模特对摄影师的信任，才可以让你更放得开。所以你会觉得前面的破冰很重要，就是你会建立彼此的熟悉、默契和信任，这样子。
3: 我通常在破冰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们今天要拍的这个东西，你会希望我去预设什么情境，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希望，就是拍出来的模样？这样子比较。”到时候的沟通也会比较方便一点，我觉得。
1: 先做一些初步的认识，互相达到一个共识。后面拍照的时候会就是比较知道说对方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那你在这么多次拍摄外拍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你觉得很好笑或是印象最深刻的经验？
3: 有，就是有一次呢，我在跟一个人，然后因为我是用一个日本的一个交友软体，也不算交友软体，有点像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日本版的，对，就在上面大家可以发文啊，可以通话交流。那时候呢，我就在跟一个人聊天，因为他用中文跟我聊天，所以我以为他是台湾人。然后还聊一阵子后，我们就约好要拍摄了。他才跟我说，我现在在京都。然后我就请问你是京都人吗？他说对啊，我是啊。
1: 那他在那边用中文聊天，结果他人不在台湾。
3: 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可能也给他一种我住在日本的感觉吗？我不知道。
1: 他以为你是住在日本的台湾人。然后
3: 因为其实那个 app 不是台湾人普遍会用的，所以就有点像是住在那边的人才会用这个来交流。反正那时候约就觉得哇，搞乌龙，
2: 对，搞乌龙约好了，然后结果要见面，其实要跨一个，
1: 还是要飞一趟呢？
3: 有，可是我决定要飞一趟了，应该在明年的六月还是七月会拍，
2: 档期排得好远。是档期
1: 艺人哦，
3: 他很忙啊，超忙，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然后他的粉丝好像 快7万还8万，
1: 蛮多的欸，
3: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拍摄，我不知道欸，
1: 他可能一直有个想要拍台湾人的梦想吧。
3: 嗯，可是他一开始以为我是日本的，
1: 蛮神奇的，
3: 他以为我住在日本，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嗯，我们可以去拍，日式的感觉，嗯，因为他没有跟我说他想要拍神社啊，或是什么，他只有说日式这样子，
1: 日式范围好广，
2: 日式好广，
3: 对啊，所以谁会想到他在日本呢？
1: 对啊，他也没想到你不在日本吧？嗯，但是你们两个还是约好了未来要一起拍，
3: 嗯，然后后来呢，我就有去，去偷偷看他的 IG，他 IG 就有很多什么委托项目啊，他其实他的单价还蛮高的，哦，我那时候算一算，好像有17,000-18,000，
2: 哇，还蛮贵的，嗯，
1: 那你很有荣幸的可以跟他约到欸，
3: 我那时候就是看完后觉得，嗯，这我一定要拍到，嗯，
1: 不管怎么样我飞一趟也要拍到，
2: 飞一趟也要去，也是值回票价了，出去玩然后带回一组漂亮的照片，
3: 嗯，他是一个团队，他超酷的，然后他是里面的主要拍摄的那个人，然后他大部分都是拍婚礼的那一种，所以他那时候问我是说，你会不会想要体验穿和服，日式就是那种婚服的感觉，日式的，他就觉得哇好有趣哦，就是没有试过嘛，然后想说这个在台湾也可以得到啊，我就没有真的，就真的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在日本，反正就是后来发生了超多超多小插曲，不过还是约成功了，
1: 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可以顺利的见面，拍到一组好看的照片回来。
2: 不过明年6月拍的话，我们或许要等到可能明年的12月，或许才有机会看到这组照片，
1: 可能在更久了，
2: 可能在更久了，等大
1: 很久很久以后。
3: 我的照片发出来，通常都是1-2年前的，
1: 太久了。我们在有朝一，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可以看到这组照片。
3: 好的，
1: 这样子。
2: 那有没有一张就是你自己特别喜欢，或是这个照片背后有的故事比较特别的可以分享？
3: 有一张是一样是在双生的时候拍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朋友很喜欢哈利波特，所以我们就想要去仿那个就是鸟的那个，我要怎么说那个场面呢，就是有一个笼子，然后猫头鹰，然后我们就
2: 提着笼子，
3: 对对对，提着，然后走在那个小道，那时候我就是为了要拍出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再加上摄影师把整个棚内翻来翻去，就想要找到类似的东西来拍，
1: 要找到那种道具，
3: 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我们不小心把棚内的东西用坏了，
1: 很贵的东西吗？
3: 我觉得我其实不知道它贵不贵，可是就想说人家的棚就这样被我们破坏掉了，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说真的非常抱歉非常抱歉，然后那个他们人也是很好，他们说不然你们就多来拍个几张，帮我们宣传宣传，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1: 真的很不错欸，
2: 那还好没有被学一波，虽然是自己不小心用坏的。
3: 对，可是最后呢，这个照，这个画面根本没有拍出来，因为我们找不到相似的东西，
1: 还是失败了。
3: 对，然后又把人家的棚
1: 弄坏
3: 了。
1: 哎呀，真是的，小乌龙了一场，
3: 好糟糕哦。
1: 但还是有拍到照片，帮人家宣传了一下啦。希望对方不会太生气，这样子就好了。
3: 我觉得对方还蛮开心的，
1: 他就难得，
2: 这行人蛮有趣的，对方
1: 蛮
2: 开
1: 心
2: 的。
3: 应该是因为就是拍出来的照片，那个女生摄影师其实还蛮厉害的，拍出来的照片那个摄影棚他们很喜欢，然后就说还是你要常常来我们这里拍照，然后帮我们多拍一些。对，然后他还跟他就是有签约，就是请他御用摄影师。
1: 真的假的？听起来很高级的一种，算是赞美的方式吧。很有荣誉这样子。
2: 那其实这样听起来外拍就是机遇也很重要欸。
3: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就会不知道你会遇到怎样的人，然后就会遇到一些刚好可能赏识你的人，你就会得到一些好处这样。
1: 算是一个蛮靠缘分认识的一个段姻缘吧，就是你能够认识到一个好的摄影师，或者是你可能不喜欢摄影师，但是不管怎样就是多认识很多人。
3: 对，
2: 不过进外拍圈子的话，大家大部分的目的会是什么？就是像摄影师的话是为了要赚钱还是怎么样的？
3: 我觉得大部分摄影师应该的最终目标应该都是赚钱啊，我猜
2: 就是累积自己的作品，然后以后可以接更多的委托。
3: 因为其实作品一定要到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或者是你的外拍的功力真的很
2: 强，或是主题就是非常的独特，很有个人特色这样。
3: 不然其实要在这么多人中之中脱颖而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2: 很困难的事情，而且要经营这个账号也很不容易。那对模特来说呢，就是当模特进外拍圈子的初衷会是什么？想要好看照片吗？
3: 对、oh. 我觉得我很单纯，就是觉得可以穿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照片、不是照片不好意思，不一样的服装，然后拍到一些好看的照片、oh. 所以我才会想要拍摄的、oh. 因为我一开始最想拍的时候也是因为他跟我说有免费的汉服可以穿哦。
1: 你很容易被这个有趣的衣服跟免费这个部分吸引进来这样子。
3: 对，他只要跟我说是免费，然后又是好看的衣服，那好啊，
2: 好啊。
1: 大家知道怎么样？就是如果哪天想吸引茉莉来的时候，就是拿一个免费衣服，刚说你看这里有免费衣服哦，然后茉莉就会跟着你这样子。
2: 很可爱哦、
3: 等一下，那也是要找好看的。哦、如果你今天拿一个很奇怪、很抽象的，我也是不会穿的。
1: 哦，他还是有一点点聪明的部分这样子。
3: 我前阵子才跟我朋友说，我很容易被一些好看的服装吸引。那如果你今天拿一件婚纱或者是礼服给我的话，我会想要试试看。嗯、然后他就说，哦。那我要去拿小熊维尼的玩偶套装给你。
1: 不是，你刚说这个我不要这样子。
3: 你就跟他说那不行，
1: 那不行，
3: 我
1: 要可爱，我要可爱漂亮的，不是只有可爱这样子，风格不一样。
3: 对啊，
2: 不适合当小熊维尼。
1: 可是如果茉莉穿小熊维尼，应该其实蛮适合的、啊，
2: 因为也蛮可爱的。
3: 我觉得汉娜穿也是很适合的，
1: 真是的。
2: 那每个人，
1: 我们一起穿这样子，三只维尼，安静也一起这样子。
3: 我们整个电台一起穿的，哎，维尼家族，
1: 你说太多只维尼了吧？你说大家一起，我们下次那个金代讲的，大家的主题这样子。
2: 那其实那画面就有点可怕，
3: 都黄黄
2: 的，里面超奇怪
1: 的。谢谢，我们先回来这个主题，我那个未来再来讨论。那我们想问说，那茉莉有没有哪一次你觉得外拍的经验是你觉得最辛苦的？
3: 最辛苦，有一次在淡水拍，然后那一天下雨
2: ，Oh my god！
3: 然后再加上遇到台风天，
2: 等一下，这个有点糟糕。
1: 这
2: 个天气，
1: 光听起来淡水，然后下雨天、台风天，听起来就很糟糕。
3: 就是你走出去，你刘海就会湿掉的状况。我就一直跟摄影师说，现在台风天呢、欸，然后他就说，又吹不走，
2: 什么意思？
1: 他是淡水人吗？
3: 对，那你知道我们拍摄的地点
1: 是为啥？
3: 在那个淡水老街走到底，不是有那个可以看台的地方？
2: 我知道那里有，就是有一个出去的提案。你是说那边、那里很漂亮，但是台风天、欸，
3: 可是旁边都是海耶，
2: 对、
3: 啊，然后风又很大。我就跟他说，我体重只有四十几公斤，我一定会被吹走。
1: 你后面要绑一点东西绑住，不然你就会飞出去。
3: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没关系，我在。”我
1: 是这样子吗？
3: 我就跟他说，就算你在，我也不想要，就是冒着这个风险出门。
2: 而且。到时候头发都会乱飞吧，喷再多的发胶其实都没有用。
3: 对，
2: 而且水到脸上那个妆容很容易滑掉。
3: 其实在淡水拍照的话，你喷再多的定型都没有用，因为风只要一来的话一样开。
2: 好悲伤啊，
1: 他们一整片一起开。
3: 而且如果你喷了然后又开了的话，它就定在很奇怪的
1: 淡水，听起来真的是很糟糕的地方。淡水的风真的是淡水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很好，但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真的很不好。
2: 让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就这几天不是学测面个人个人面试吗？那天气超好的，
1: 没错。
2: 然后汉娜就分享了，就是在上面的一篇贴文，就是说淡水在骗，就是高三生来淡水。
1: 没错，大家那三天来面试，想说哎天气好好，你没有，就这三天。你未来看到就不一定这么好了。
2: 像茉莉想拍照都会遇到台风天。
3: 哦，真的真的。可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那个摄影师的问题，他可能太想要快点累积作品集了，所以他就很执意要把我抠出去。
1: 结果
3: 反正后来我就觉得，哦，他好奇怪，帮我搞消失好了。
2: 对，后来那天有去吗？就没有去
3: 了。没有，我
2: 太好了。想说
1: 你这样是放鸟他吗？还是你就是？
3: 我是跟他说，我不想要冒着我的生命危险出去。
1: 果断的拒绝他。
3: 我是跟他说，反正我今天是一定不会出去拍摄的。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可以去去拍拍风景，这样子。
1: 你真的想去吹风，你就去，但是不要带上我这样子。
3: 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不用担心啦，啊，我朋友也要去啊。那我就说啊，
2: 你
3: 自己拍他。
1: 你们自己去吹风，我不想要。
2: 你们开心就好。
1: 太有趣了。
3: 所以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有时候如果你跟摄影师的那个
1: 沟通的过程
3: 不良的话就很麻烦。如果他真的想要怎样，可是你又不想要的话，那之间的沟通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分歧。
2: 对，过程会很繁琐。所以感觉就是，就不管是摄影师还是模特，就是遇到想法分歧的时候，就是自己要有自己的原则。然后不要被对方带着走，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的这样子、哦、
1: 对没错
2: 嗯，很重要，不然真的台风天被带出去然后拍很累，
1: 好危险、啊、
2: 然后又拍了一个自己不满意的照片，真的是美和、
3: 啊、真的
1: 天气不好，
3: 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嗯，好，台风天是其次，我那时候就想说风很大的话、嗯、刘海会乱掉，
2: 对，
3: 拍照会不
2: 好看，
1: 所以刘海是生命、嗯、刘海不能分开，
3: 对、啊、而且如果台风天的话一定还有一些混杂一些雨水要拍在你脸上，
2: 好浪，
1: 成分好复杂、
2: 哦、衣服也会湿掉什么的，
3: 那时候是冬天12月、
2: oh，
3: 我穿迷你裙哦，
1: 确实不适合，还好你
3: 11月还是12月，
1: 但是不管
3: 穿
1: 什么都不适合，
3: 超冷，
1: 还好你留在家里温暖的被窝、嗯、
2: 还好你维持住自己的原则不出门，
1: 嗯，那这样听下来其实会发现说哎、欸，外拍真的不是这么简单只是拍拍照而已，
2: 对，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准备而且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0: 内用的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
4: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啊，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4: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5: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Two》。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衣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这个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
4: 那我们想先请茉莉和我们分享说，新手在第一次外拍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必备必须要准备的东西呢？
5: 你们两个有想要拍照吗？就是外拍的。
4: 其实有想
5: 过，有去找过吗？
4: 没有，
5: 完全没有，就是停在想要，但是没有踏出去。
4: 我的那个拍照就是我妹妹帮我拍照这样子，但是也还是，我觉得她拍照算专业，就是我们用手机拍的这样子的专业法。
5: 所以或许你可以跟你妹拍一拍，然后就拍出很多作品。
4: 然后你说她就自己有个作品集这样子，
5: 对，然后就会有人找你了，
4: 有点奇怪了。好。
5: 我觉得如果新手第一次要拍照的话，有两个东西你要带，一个是电风扇，你要就是注意不要让妆脱掉，不要一直吹一直吹。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好朋友
6: 好朋友。
5: 我觉得第一次拍照的话，绝对不可以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4: 确实，所以带好朋友是用于防身的部分，这样子。
5: 对，我那时候第一次拍照的时候，我带了三个朋友一起去，
4: 太多了吧？摄影师没有吓到。
5: 因为就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是刚好。
4: 大家有
5: 拦住啊！
4: 哦，对
5: 啊，那时候旁边有其他朋友，然后就那就
6: 一起这样。
5: 对，那因为人也很多啊，所以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还蛮有趣的。
6: 而且你自己也比较放得开，因为身旁朋友在，你会有安全感。
5: 对，
4: 所以一定要带朋友一起去，然后再带电风扇。
5: 所以如果今天安静跟汉娜要拍照的话，可以互带，
6: 我们互带对方，
4: 互相带对方，那我们再带个茉莉有经验的，然后茉莉负责那个技术指导。告诉我们动作怎么摆，
5: 笑一个，
6: 然后放轻松，放轻松，
4: 开始安慰大家，然后开始告诉你说动作怎么摆，要微笑，怎么笑才好，开始营造那个情境，这样，
5: 对，
4: 专业的指导这样子。
6: 那私下也会需要，就是模特会需要先做什么样子的功课？
5: 要先去看那个照片。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上网查说，比如说我今天要拍野餐的话，那我就会想说，在野餐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一些情境啊？比如说我今天在吃三明治啊，所以我就要模拟我在吃三明治的模样。
4: 先做一些功课，先看一下别人怎么拍，或者是那个场景应该怎么拍比较好看。
5: 那其实有很多你本来的一些细微的小动作，在拍下来的照片里面会很丑。所以你还要特别去抓角度，比如说你今天抬头看的话，看起来好像很自然，但是照片拍起来就觉得很奇怪，
4: 确实。
5: 所以你要特别去找，可能要30度、几度这样子。
6: 所以茉莉，你这样拍久，你会知道说自己哪个角度或什么样子是最好看的，已经养成这样的技能了。
5: 对，就是多少会知道我要怎么做，才不会让照片看起来太滑稽。
4: 确实，这个真的很讲究，就是你眼睛看的地方真的会很影响，就是包括头转的角度。因为像之前我说，我们可能要故意就是不想看镜头，想要稍微看一点远方，但那看远方就是你不能真的转的。很过去，你要拿捏在一个你的眼睛不会撇掉的那个状态，
6: 然后不会变白眼。
4: 对，然后那个是一个很讲究的事情，就是你要很拿捏好那个角度，然后人要长得好看这样子。
5: 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非常看经验，因为我也是拍到第5、第6次后，我才不会出现那些真的很怪的照片。
4: 而且有时候看摄影师会不会告诉你要怎么看或是怎么转，因为你自己看不到现在拍的长怎么样子，你只能凭感觉转。如果摄影师没有办法精准告诉你说，你可能头需要回来一点或是干嘛，你的那个照片就会觉得怪怪，他那时候怎么没有告诉我说这样子不好看呢的那种想法。
5: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大家一定要事先先做好一些功课。我的话，我就会开始在一些平台上面找说，我今天的右脸比较好看的话，那我应该要用什么角度可以凸显出我的右脸更好看的那种。又或者是，我今天想要注重拍我的左脸，那我可不可以加一些什么东西呢？一些小心机，然后让照片更好看，这样子。
4: 有一些技巧可以去网上稍微做一下功课，这样子先准备好，然后让自己在上战场的时候，
6: 上战场
4: 的时候
5: 不要太可怕。
4: 对，没错。好专业一些小细节哦。
2: 对啊，那刚刚其实茉莉有在我们第一单元的时候有分享，就是摄影师的小 paper。 那我自己想额外问的是，就是你自己就说会有破冰的环节，或是你们线上跟摄影师会先接洽，那有哪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在拍摄前，或是就是拍摄的当天破冰的时候一定要向摄影师确认，才可以让拍摄更顺畅的？
5: 应该是就是你今天要用什么光。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问，就是因为通常很多摄影机都会内建有光，不然就是我们要自己调。那大部分我都会问说，我今天我想要拍怎样怎样的感觉，我可以先看一下你的色光，就是那个拍出来的图长怎样吗？
4: 确实。
5: 然后如果就是不 OK 的话，就可以马上做更改，不然就会出现，因为我第一次拍摄的时候完全没有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出来的照片就哇一言难尽。
4: 确实，就是要先确定好他今天拍照的东西是不是刚好是你要的，才不会就是有点像我们在每次要上现场前要先做好准备，才不会你上现场发现出了状况，
5: 很混乱。对，
2: 哇，蛮重要。这个是偏冷偏暖是那个光的部分吗？还是
5: 对、那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偏冷的光，如果暖一点的话，
2: 看起来就黄黄的。
5: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脸黄黄的，看起来像黄脸婆，我不喜欢。所以就是我一定会跟他说，我一定要冷色调的。然后如果他今天没有办法调出我要的感觉，我就会说，那我来，
2: 我来调适合我的这样子。
5: 对，
4: 所以你今天自己有大概算摸索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光了这样子。
5: 对，
2: 那如果用一句话就是给就是想要尝试外拍像是我跟汉娜的话，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5: 我会希望你们不要容貌焦虑，因为安金好像很担心自己长得比较普通一点，然后就不敢去拍照。
2: 对，
5: 可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长怎样都有自己的特色啦，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么多，去拍就对了。
2: 所以其实你拍久了是你自信心其实是会增强的嘛，你觉得？
5: 我觉得还好
2: 还好
4: 但是至少不会焦虑，
2: 不会容貌焦虑。
5: 对对对，因为拍久你就会知道，至少你用哪一些角度拍起来是很好看的
2: 啊，学会找到自己的优点了，这很重要。
5: 对，
4: 确实，因为我自己其实之前拍照也是，就一开始拍照的时候也不太知道到底应该摆什么动作，每次可能摆叶啊摆什么，就没有什么动作可以摆。但是后来大概跟我妹或是我们的时候会上网，就我妹自己也会上网去做一些功课，然后她就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其实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6: 不要不要再打我了！
5: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6: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7: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6: 你是谁？
7: 我是医生，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6: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7: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8: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2: 现在时间晚上8点，你知道吗？菲律宾全国人口超过1亿，但是80%的财富在华人手上掌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9: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哇，这桌菜怎么每一道都这么香啊？
1: 你先不要忙着夹啦，我要拍照留念，反斗就是要这种热闹感啊。
0: 对啊，这咸汤圆真的超 Q 的，而且炸花枝丸也太好吃了吧。
1: 我就说吧，反斗不是只有吃，还有气氛，大家一起搬桌子，还有欢笑声，这些全部都会是回忆耶。
2: 上菜咯，就个姐，上菜咯，上菜咯。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兰溪台湾郎 Season 2》，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0: 我是珍珍。哦，好啦，今天这也来到我们
1: 第八集了，倒数第三集了，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在就是在听也是不多了啦，
1: 真的。
0: 对，那今天呢，我们一样要来介绍台湾的一种文化。
1: 嗯，没错。
0: 嗯，那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就是晚上剪指甲，然后被家长骂，跟筷子不能插在饭上，半夜不要吹口哨，还有看到有丧家的时候要说借过哦，然后农历七月的时候晚

0: 像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那可能就嘴巴上会说哦，这些都很迷信啦，但其实真的遇到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还是会默默的照做。
1: 没错，
0: 对，因为在台湾啊，迷信它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相信鬼神而已，它更像是一种流传很久的生活文化。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来聊聊那些台湾人从小到大的一些迷信文化在、
1: 很有趣的一个主题。
0: 对啊，对，而且还有它背后真的那些历史跟社会心理，还有一些就曾经可能发生过很离奇的真实案例。
1: 没错，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台湾人来报道咯。
2: 第一道菜上了，赶快开动吧。
3: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耶。
0: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2: 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3: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德，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0: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2: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
1: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0: 台湾人来报道。
1: 那我们一开始就要来讲一下迷信这是怎么出现的好了。那其实迷信这个词啊，是有很多负面的意思。那换种角度来看，它是古人面对未知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以前人没有科学的知识，不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会生病啊，然后打雷、地震，甚至到瘟疫，他们会认为是不是得罪了神明，或者是他们的祖先不高兴了，那又或者是卡到阴，那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很多的禁忌还有习俗。那台湾的迷信文化呢，就是一种大融合啦，因为台湾融合了闽南文化嘛，然后客家文化，甚至到原住民族信仰啊、道教、佛教，又或者是日治时期的一种文化。那台湾的迷信有很多种，像是日本人相信狐狸妖怪，那台湾人则说好兄弟。那特别的是啊，台湾人通常不会超级相信，而是一种宁可信其有，也就是说我不一定会信，但我也不会特别去就是踩他们的底线这样子。那其实这种心态就是一种超台湾人的一种感觉。
0: 没错，那就是说到台湾迷信，我相信我们两个，我跟黄天，我们从小到大一定也多少听说过一些比较迷信啊，或者是
1: 从长辈口中说出来的一些不要做的事情，
0: 对他们说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做就好，也不要问为什么，
1: 对
0: ，是不要做。
1: 对，一开始可能会好奇，但后面想到哦算了，他们既然讲，我们就不要做。
0: 没错没错，而且到现在，它其实慢慢就会变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个习惯。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到底有哪些比较常见啊，或是我们自己都有接触过的。对，那第一个呢，就是晚上不能剪指甲。对，因为长辈常常会说啊，晚上剪指甲会见不到父母的最后面，或者是说晚上剪指甲会招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听起来很可怕。
0: 对，那其实听起来超可怕的，因为它这个禁忌其实是有一个历史背景在的。因为为什么到底就是长辈啊，或是阿公阿妈会说你不要在晚上剪指甲？是因为以前他们的年代是比较没有电灯，在古代他们是没有电灯，然后晚上是拿会点那种油灯，
1: 对，就是没有办法照亮整个环境。
0: 它不像现在是 LED 灯很发达，晚上还是
1: 打开就整个很亮的那一种。
0: 对，所以如果以前剪指甲的话，其实是很容易伤到手的，而且以前医疗的情况其实也比较差嘛，所以那种伤到手就有那种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如果感染的话就会很严重。对，所以长辈那时候就会直接干脆就吓你说哦，就是不要剪，然后想一个理由跟你说可能会招来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或是晚上剪指甲会怎么样怎么样。虽然其实他们主要用意就是讲想说吓你，说让你知道晚上就是不要剪指甲就好，就是也是要避免你晚上剪指甲而受
1: 伤到手这样子。
0: 对，所以这个习俗就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民俗的禁忌了。
1: 对，就算我们现在电灯发达了，可能长辈还是说哦不要晚上剪指甲。
0: 对，
1: 但真正你的爸妈有这样跟你讲过吗？
0: 有，
1: 真的有，
0: 我印象超深刻
1: 的。真的假的啊？
0: 对，我自己从小我们家因为是都住在一起嘛，同一层楼这样子，然后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爸爸剪指甲会在走廊上，把垃圾桶搬到走廊上。
1: 为什么？这也是有习俗的吗？
0: 没有，他是怪咖而已。
1: 好
0: 就是他会习惯把就是 垃圾桶搬到走廊上、嗯、然后坐在走廊的地板上剪指甲
1: 他自己的小小的一种
0: 对，我从小从我有印象以来我爸爸都是这样剪指甲的、嗯、然后有一次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指甲太长、嗯、但那时候我也还不会剪指甲、嗯、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你在剪指甲，我也想要剪，可不可以帮我剪、嗯、结果我妈妈就旁边走出来说，你知道晚上不能剪指甲吗？
1: 那时候是爸爸也是晚上剪指甲吗？
0: 是哦，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回了我妈一句话，我说
1: 爸爸
0: 为什么爸爸每天我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在走廊剪指甲、嗯、我不行，嗯，妈就说很可怕、啊、你确定你要听这样吓我，
1: 哎，惯性吓唬人的 title 就是这样子，
0: 对，
1: 确定你要知道很可怕哦，
0: 对，他说、嗯、你确定你想听，我就说我想听啊
1: 根本就已经没有在害怕的小珍珍
0: 对，然后我就说我想听啊，为什么爸爸可以我不行、嗯、小时候一定都有这种疑问、
1: 啊、
0: 为什么他
1: 可 以,
0: 可以
1: 我
0: 不行，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爸爸，
1: 什么啦？
0: 烂死、
1: 啊，傻眼。
0: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爸爸，爸爸晚上不会被抓走，但是你晚上剪指甲的话，你会被抓走、哦
1: 啊。他有说被什么抓走吗？
0: 他没有说，他就说被可怕的东西抓走。
1: 好，
0: 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我不能晚上剪指甲吗？所以在那之后，我就不会吵着说我想晚上剪指甲、嗯，因为我其实
1: 真的怕了，
0: 因为那时候年纪真的小，哦、我就想说。真的剪指甲会怎么样吗？所以是因为我爸爸是大人，所以他不会被抓走，
1: 他还比较大一点，
0: 然后我还是小孩，
1: 对，容易被抓走，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好我知道、嗯、然后我就在那之后就真的从小都没有在晚上剪过指甲、哦、到现在会了啦，
1: 对啊，现在我怎么可能不晚上剪指甲，那有人在白天上课的时候剪指甲，
0: 你到长大开始慢慢觉得说好像不会有东西来抓走我、
1: 啊、
0: 你就会想要去做这种事，
1: 对，
0: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从小我们家、啊嗯、就有会说这句话了，嗯，你呢？
1: 我家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所以我刚刚听我觉得很有趣，而且竟然是从古代就开始传这个习俗、哦、然后说哦原来是剪到手所以受伤，然后可能感染了，就是所以走了这样子，嗯，因为我爸妈可能也比较年轻一点，他也没有在意这个
0: 东西，
1: 对，所以他们其实也都晚上剪指甲，甚至是半夜的时候也在剪指甲。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對。
1: 有一次我在就是晚上去上厕所嘛，然后听到怎么会有咔咔咔的那种声音、嗯，就我就去看，就我妈自己在半夜在那边剪指甲，她说啊，我被自己的那个指甲戳到好痛这样，所以他就半夜剪，所以他根本也没有在管这个习俗。哦，
0: 对啊，但其实那就代表这个习俗其实真的有它的用意在、啊，
1: 真的啦，是蛮有意义的、嗯。如果知道它背后的逻辑的话，
0: 嗯、没错、嗯。而且其实因为古代这种习俗，就是这种习俗禁忌啊，嗯、流传到后面，其实每一家的讲法可能都不一样，
1: 可能背后故事都不一样。
0: 对，有些人说。嗯，
1: 哦，那我现在掰一个，就是可能那个妖魔鬼怪喜欢吃指甲，所以他就、哦、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个有逻辑的东西。
0: 对对对，其实主要这个习俗，在这句话的用意，其实就只是想要让你晚上不要剪指甲，所以其实怎么说都没有关系。也可能现在真的很多家庭听到的版本都不一样。嗯、
1: 对对对，有可能是白天不要剪指甲，然后又有什么日光鬼之类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对，这就是民俗很有趣的一种感觉。
0: 对。
1: 好，那马上分享第二个是我们的。筷子不要插在饭上面，
0: 插在饭上、啊，
1: 这个是非常大众都知道的一个东西。对，因为就是很像祭拜往生者的时候的插香嘛，所以如果把筷子直接插在饭中间，长辈通常说：“哎、欸，你在干嘛？”把那个筷子给我拔起来。
0: 对
1: 对，这其实是一种死亡的联想，因为台湾很多迷信都是要避讳那个死亡的，像是半夜不要照镜子啊，然后不要乱捡红包，然后不要乱踩那个金纸，如果它撒在地板上的话不要去踩、嗯、其实都是对死亡还有灵界的一种敬畏啦。
0: 嗯，没错、嗯、那你知道为什么筷子不能插饭上吗？
1: 就是那个脚尾、欸、那个就是如果人往生不是要在他的脚前面摆一碗饭，然后要插筷子在上面、嗯、那叫什么饭啊？
0: 不确定、欸、
1: 脚尾饭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阿嬷过世的时候真的有这个、有这个东西，而且真的是就筷子直直的插在饭上面，然后我就有问那个法师说原来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了吗、嗯、他说对，只要人一往生你就要立刻把那个饭摆起来，因为他可能往灵界的路上他需要这个东西、嗯、对，所以我觉得哦，在那个之后我就真的不敢把筷子直直的
0: 插
1: 在饭
0: 上，
1: 对，我开始想说、这个又没有什么，就是我、如果手需要拿其他东西，我插在上面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吧。
0: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就是小时候也是一样，是小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我妈妈突然间喊我走，然后我就想说哎、
1: 对，
0: 我筷子没地方放，
1: 对啊，对，
0: 所以我想说饭可以固定，然后就把它插上去然后就赶快走掉，结果我阿嬷路过就看到说来你等来然后我就想说阿嬷干嘛凶我，就走回去，阿嬷就说来 那猪袂当插伫饭顶头，你唔知吗？然后我就说我唔知，我来揢落来，然后我就要去把那个筷子拿下来摆好，然后摆好之后，我就问阿妈说为什么不行？阿妈说这样子就是在就是拜就是
1: 往生者
0: 的时候，跟就是有点像插香的那种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说这样子是不好看的，以后就是。也不用问为什么，反正就是不要插在上面就好。
1: 等未来某一天遇到你就知道了，
0: 對，
1: 就像 TN 一样。
0: 嗯，
1: 对，
0: 没错。
1: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真的是不要这样做比较好哦。
0: 那你们家到现在还会？
1: 会啊，这个是我真的是自始至终没有看过我家人有这个行为，因为可能小时候也只有我会这样做，对，所以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人这样做。这个真的是台湾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被提醒过的一件事情。
0: 我们家是到现在好，我就是偶尔，
1: 你家还是你还是会是吗？
0: 偶尔
1: 你还是会
0: 会不真的真的会不小心忘记。
1: 那你也会直直的插吗？
0: 不会、哦，有时候就是真的我需要一个地方固定，
1: 对，
0: 而且、尤其碗如果边。周围都是油油的话，
1: 或者是
0: 我就想
1: 桌子很脏，
0: 对，我就想要把它插在饭那边，让它至少稍微倾斜固定住。但是连稍微倾斜，我妈妈都会说不要插着，
1: 对，
0: 你要嘛拿一张纸垫着，
1: 对对，
0: 你要嘛怎么样，你都不要插在上面。
1: 对，
0: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会被提醒这件事情。
1: 如果你跟我吃饭的话，我看到你就算斜斜的插饭，你我也会跟你这样讲。
0: 对，
1: 真的是有点忌讳，我开始我也变得是那个忌讳的人了，
0: 你
1: 逐渐长辈化的人。
0: 对对 对, 對，因为我自己我会在乎这件事情，像我跟我姐姐会互相督促说，哎、你不要插着。
1: 对 对, 對，
0: 但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图一个方便，你就还是插，赶快插一下，反正我很快就回来这样子。但其实到现在还是会被提醒这个习惯。
1: 对，那希望我下次跟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要给我插在那个，我会直接把那个拿起来说，来，这是谁的？站起来，然后你吃到一半就要站起来。
0: 这样
1: 对，来，你不知道筷子不能插在饭上面吗？
0: 对，
1: 然后我就拿出我们的节目文稿跟你说，然后就跟你再解释一次。希望你不要再犯这件事情了。
0: 好的，
1: 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珍珍，
0: 好，第三个呢，就是半夜的时候不要吹口哨。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一定应该都没有记，应该都是有被警告过的吧？
1: 对，所以你嘴巴是干嘛？嘴巴是干嘛？那什么声音？
0: 对，
1: 停，给我停下来。
0: 是你吗？是你在吹吗？
1: 对，你觉得你唱的，你觉得你吹的很好听吗？你在吹啊，再吹你就知道怎么了。
0: 是不会这样、
1: 啊。对，我家会这样子。
0: 对，因为其实大家时候长辈都会说，你半夜的时候不要吹口哨，吹口哨的声音会把好兄弟引来。
1: 又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了。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因为以前的治安比较不好，所以半夜你吹口哨可能就是一种盗贼他们之间的暗号。
1: 这个我不知道哎、
0: 对，其实，在以前的古早的时代跟乡下的地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习俗在、对，因为长辈会为了安全，然后就把它变成一种鬼故事来吓小孩，结果它也会变得越传越可怕。
1: 对，
0: 所以其实到底起源是因为真的有盗贼，还是说一直都是有，就是真的说会引来好兄弟，我们无从考证。
1: 对，
0: 但是其实也是因为大家在古时候嘛，为了口耳相传之间保护小孩彼此的安全，
1: 对 对,
0: 对, 对，所以才慢慢的开始有这样的习惯跟习俗跟禁忌这样。
1: 我不知道要说长辈很坏还是他们很贴心耶，怎么都会要用这种吓人的方式来警告小朋友、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孩其实就是你跟越跟他说你不要做什么事情，他越要做。
1: 对，就是这样子。小时候好，我们或多或少也都这样子过了。
0: 对，就是真啊，所以就是长辈一定要找一些很吓人的故事，让你打从心里觉得这件事情，我不要做，我不要做，好可怕。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因为小孩就是很真，
1: 长辈是贴心啦，
0: 这算是他们的智慧。
1: 对对对，那因为我之前是没有吹口哨这个技能的，因为是嘴巴吹不出口哨，我到在国中我才学会这件事情，所以我是没有被家人警告过。那珍珍你，
0: 我有啊，
1: 因为你超会吹口哨是吗？
0: 不是，我很会吹口哨，是以前国中，我一样是国中的时候，因为班上开始有人会吹口哨，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他会吹口哨，好酷，好厉害，对。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就练习，我就想
1: 练什么习啊？你说你在房间然后自己在那边吹口哨，
0: 对，我就会跟我姐姐在房间，我们俩就说，你会吹。吹口哨吗？说不会，我们俩就开始练，说呼
1: 呼，然后到后面吹出声音，
0: 对，
1: 好厉害，这
0: 样吹出很微很微的那种小高频的声音，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会了。
1: 我刚刚是吹出来了吗？
0: 对，
1: 我刚吹出来了吗？
0: 而且吹出一点点之后，你就会开始，你会想要去吹出一点音高，
1: 对，
0: 吹一吹的时候就，我妈就路过嘛，就说你在吹口哨吗？我就说，是啊。我虽然都不算那，不知道那算不算口哨，
1: 厉害吗？厉害吧。
0: 然后我妈就说。 不要吹口哨。
1: 你妈妈是
0: 我妈妈，
1: 你妈妈是那个纠察人员。
0: 对，
1: 怎么这么常半夜经过你房间、啊？
0: 对，然后我妈妈就说晚上不要吹口哨、嗯。我就说为什么不要吹口哨？她就说你知道吹口哨就是好兄弟听得到，好兄弟听得到你吹口哨的声音、嗯，所以他们就以为你在叫他，你就会来找你。
1: 哦、那你也有吓到？你读国中你还会吓到吗？
0: 没啊。我到国中一样被吓到，因为我很胆小、哦，我超级胆小、嗯。而且我们家以前就是透天，所以楼上三楼是就是黑黑的。嗯、我刚好住在二楼跟三楼中间的那一层、
1: 哦。就是你往上你看过去，整个都是黑的。
0: 对，我出开门，房间一转打开，我出去左手边就是全黑的状态，
1: 真的吓死。
0: 所以我以前从小其实一直都很胆小，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家三楼很可怕。但其实有一个很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嗯、不是烦，就是我妈从小都跟我说，你不用觉得家里很可怕，因为我们家三楼是神明厅。哦、但我一直觉得三楼很可怕，因为三楼平常不会开灯。
1: 对对对，我家之前有住过透天厝，然后三楼也是神明
0: 厅，
1: 然后那时候因为平常不会开灯，而且神明桌的灯都是红色的，
0: 对，
1: 所以你就觉得很诡异。然后那时候上去，嗯、我之前上去，我都说。妈妈，你可以陪我上去吗？
0: 对，
1: 但他们都会说不要害怕。我就说最好是啦，
0: 没错，家长都会说不要害怕，神明在楼上，他就是会保佑你。對對對，你离他最近，你反而最安全。我妈都这样跟我说，
1: 真的。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说，好，那我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家人很可怕。然后我妈又说会引来好兄弟的时候，我就更害怕了。所以我在那之后再也没吹过口哨，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吹口哨，因为我没有再练过了。
1: 你可能现在已经不会那个技能，跟我之前小时候一样。
0: 对，
1: 那吹口哨其实我刚刚有说我到国中之后才学会嘛。嗯。但我平常晚上偶尔如果想要唱歌或者想要吹出一些节奏的时候，还是会吹啦。但唯一有一个月就是鬼月的时候，我会完全遵照这个禁忌。因为鬼月实在太可怕了，嗯，鬼月我真的是不敢有任何造次的行为出现，
0: 对，
1: 鬼月我说、啊、我有一次差点吹出来，然后我在吹出来前一秒，我想到这个禁忌，然后我就立刻停住，然后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要吹口哨，我们要吹口哨，
0: 我也
1: 超怕的，真的
0: 不小心吹出来，还会在心里默默的道歉，
1: 对对对，然后还会看一下周围有没有那个奇怪的东西出现，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子。对啊，那刚刚提到了鬼月嘛，那鬼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禁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啦。
0: 对，
1: 对，因为民间相信啊，人的肩膀上面有三把火，那拍肩膀可能会把那个火熄灭，那火变弱的话，灵体可能就会靠近。那这个观念呢，其实来自道教还有民间信仰的结合，所以很多人在鬼月会有很多的禁忌，像是不要去海边啊，然后不要说鬼故事，然后不要住在太便宜的旅馆里面。那有些那公司或者甚至说，好，你这个月是鬼月，那尽量不要晚上加班，希望大家早点回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要住在太便宜的旅馆，其实也是蛮合理的、欸。
0: 对啊，
1: 对，因为很多人我看影片，就是那种便宜旅馆都会很容易出现那种灵异的现象。
0: 你要是说品质反映在价格上，
1: 真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有出现过一些事情，所以他没人要住，所以他只能把那个价格降低这样子。
0: 对
1: 对，那真正你在农历七月，你有什么禁忌吗？你个人禁忌？
0: 我们家鬼月其实有蛮多禁忌的，从小我阿嬷都会灌输我这个观念，
1: 对，这个月活得很紧绷，
0: 对，
1: 真的。
0: 而且我每次到那个月，好，第一个就是我阿嬷跟我说，就是在鬼月的第一天晚上半夜，所有就是好兄弟都会出来，
1: 就鬼门开那一天晚
0: 上。对，所以我那天一定11点前会进房间锁好门。然后躺着睡觉，我自己会锁门，
1: 两家都直接穿过去锁门有什么用、啊？
0: 我妈跟我说锁门有什么用啊？他又不是不能进去、
1: 啊。对啊，
0: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锁门对我自己的心理、啊，就是心里有比较安心的感觉啦、嗯。对，那我们家自己鬼月还有一些比较阿嬷会说不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不要去海边。
1: 哦，这刚刚讲过，真的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人家说鬼月就开始会有些
1: 水鬼出现，
0: 会抓交替。
1: 对对对，
0: 所以人家说鬼月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大家有这个禁忌，所以我在鬼月的时候、大家好像如果真的海上有发生什么样的，
1: 都会联想到、现在是鬼月，所以会有这样事情。
0: 所以其实新闻都会写说、鬼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自己心里会觉得说、鬼月好像真的会比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还蛮迷信是鬼月我们不要去海边、对，像我很因为鬼月不就是暑假吗，寒暑假，
1: 对，
0: 寒暑假就想跟朋友出去玩，而且夏天就很适合去海边，所以我们家有这样禁忌之后，我跟我朋友暑假如果要出去，我都说、我们那这个月先不要去海边、那我朋友也都会理解，
1: 对，
0: 他们都说好好，我们家可能也说不要这样。 对，
1: 对， 对，
0: 对，然后还有就是鬼月的时候 不要晒衣服。
1: 哦，这个也是晚上，尤其是晚上。
0: 嗯、他说可以晒家里，不要晒外面。我阿妈
1: 真的
0: 说，
1: 嗯，我晒他是连晚上就知道在家里都不行，就是尽量白天把它洗完。嗯嗯，那你们家有那个不要穿红色衣服，然后不要洗红色衣服这件事情吗？
0: 没有、欸，
1: 我们家有，我们家整个农历七月都不能穿红色的衣服。因为他说鬼会特别喜欢那个颜色，然后他就会附在上面，然后你穿起来，他就会整个附身在你身上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家后面就很少出现红色衣服，可以懒得挑选，如果不小心挑到，你自己也会吓死。
0: 对，确实真的是。
1: 对，那有关于刚刚珍珍说到海边这件事情，其实我家也有发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想要去海边的一个度假村玩，然后那时候就没有特别查农历七月是什么时候，然后好死不死就刚好排到了那一就是。鬼月的某一天，然后我爸妈吓死，我爸妈说：“来，各位小朋友集合，我们那个行程有跟动，我们不要去海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说：“啊，为什么？”然后他们就解释农历七月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鬼门开这个仪式。然后他说：“好，我们不要去，我们就去家里旁边的公园先玩一下，就是之后再去海边这样子。對”
0: 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对于鬼门开跟鬼门关。
1: 真的
0: 就是鬼月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迷信的，
1: 对。
0: 而且我每次一到就是要鬼门开，就是鬼月前，我就会开始在社群上看到超多人家开始
1: 整理
0: 说，鬼月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做，甚至还有人会拍影片，
1: 对，
0: 然后去解释说鬼月的时候不要做什么事情，或者 IG 的贴文，然后就说哦，不要做这个哦，不要做那个，然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会认真看，
1: 我都有存起来，
0: 因为我会怕我不小心，
1: 对我也是。而且你知道鬼门开是真的有那个鬼门吗？
0: 哦，
1: 真的有那个鬼门，而且是在基隆，就是我爸爸的老家旁边。而且我爸某一年有揪我去看，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想法，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铁门，在一个宫里面，然后就仪式性把它打开，然后人们就要祭拜一下，就是拜那个好兄弟，然后迎接他们出来，
0: 在门外。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好兄弟某方面也是要。就出来走走，然后就是尽量再集中那一个月，然后之后就不要再惹事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恭迎他们出来，然后让我们说好，这个月你们可以开心的过，然后记得时间到了要回来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仪式也是蛮盛大，而且很多人就是特别会参加。对，我说我觉得这个仪式还是蛮吸引人的，如果你想要去特别了解的话，
0: 好，如果真的就是有机会啊，可以去参与看看。
1: 没错，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两个台湾的迷信，那我们是进个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就会进入我们接下来就会介绍。要更多台湾迷信，那我们就等等见喽。
4: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5: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6: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7: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8: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9: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1: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9: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9: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蓝喜台湾郎的现场啦。那我们刚才介绍了两个台湾的迷信，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三个。那第三个呢，就是捡红包就会被冥婚。那其实这是很多人外国人觉得最震惊的台湾文化，因为有些家庭如果女生在未婚之前就过世的话，
1: 对，
0: 会希望她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有归宿，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会准备那个红包，然后放在地板，路边的地板。那如果有人捡到的话，就代表答应这门婚事。那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很少在路边看到红包啦，但台湾流传至今的都市传说还是很多的，甚至有人会说看到地板的红包千万不要乱捡，因为你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对，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红包可能想说里面是钱嘛，
1: 对，
0: 那如果你稍微消贪了一点，然后看到路边，然后说啊现在天降钱了，那我去捡一下，你可能就被配婚了。我是没有看过这个红包啦。就是
1: 你说你没有在路上看到红包过？
0: 有看过红包，但没有人去捡
1: 过。
0: 对，
1: 我也没有捡过。
0: 我想要，我也有捡过。
1: 我没有啦，
0: 吓死！
1: 因为从小一样啊，阿嬷都会讲。
0: 对，这个也是很常讲。
1: 地上看到东西不要乱捡，而且尤其是红包，
0: 没错。
1: 然后像小时候如果跟妈妈出门，地上有红包袋，我妈妈都会特别说，这个就是地上的红包袋，你不要捡。如果你以后在地上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不要捡，尤其是
0: 红
1: 包。
0: 对，
1: 然后妈妈就会解释说，就是冥婚的这个东西。然后阿嬷那时候有跟我说过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
1: 就是因为老人家之间都会就是聊天嘛。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有个朋友就是在路上
0: 捡到了吗？
1: 他看到红包，就他捡了。虽然说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捡，阿嬷就跟我说，反正他捡了，结果他打开里面是金纸。
0: 吓死但我有认真去查过红包里面会有什么，冥婚红包会有那个女方死者头发然后女方照片跟刚刚真正说的金
1: 纸，
0: 就是一赔一组，然后你捡到你就是完蛋，
1: 对，
0: 你就是进入那个圈套里面。 对，
1: 然后阿嬷跟我说的故事是她剪开里面是金纸，
0: 吓死了。
1: 然后这个时候她捡到那个红包嘛，她总不能拿去丢掉嘛，
0: 对啊，
1: 就是这东西他打开竟然发现是镜子，所以他就带去庙里面给人家处理。然后就是、
0: 所以那时候旁边没有人，
1: 旁边没有人，反正就是我不确定到底情况怎么样，反正他就是捡到之后打开，好，发现是金纸，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他就把他带去大间的庙里面，然后请人帮忙处理这个红包，跟帮他可能晋升一下之类的。对，
0: 真的是不要太小看你，
1: 真的，你地上看到东西就不要乱捡，不是你的也不要乱拿。
0: 对对，因为我之前也是有看过一个影片，我很爱看那种奇怪的影片，然后就会有就是有人说冥婚的时候，就是女方的家人会准备这个红包嘛，然后就会丢在地板，然后他就在旁边埋伏，然后只要有人
1: 一捡起来就冲出去，
0: 然后就说女婿女婿。
1: 怎么啦？
0: 超诡异的，
1: 听起来很无脑哎、欸，
0: 超诡异的，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有人会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冥婚的这个用意到底是什么。
0: 这可能真的希望女方需要安慰吧，女方家人需要安慰吧。
1: 哦，你说长辈，然后觉得说自己的小孩过世，
0: 对啊，
1: 想要让他在另外世界有个归属，
0: 对，
1: 所以做这件事情，
0: 就是有人可以帮忙祭拜吧。我觉得，就如果被冥婚，就去祭拜他一下，多少照顾一下他啦。
1: 对啊，对，所以其实这个迷信文化存在，其实真的是有用意的，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世界上没有这种有心人士。
0: 没错，
1: 他们可能会陷害你，
0: 真的，
1: 或者就是
0: 真的算是一种陷害，而且你没有办法那个逃。
1: 对，
0: 但你可以自己选择啦。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消贪的话，你可能就真的。
1: 而且其实这东西虽然说好，我们不知道它实际到底真的会影响到我们什么，可是你心里就是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0: 对，我现在娶了一个亡妻耶。
1: 对，就是它可能不会让你身体造成什么样实质上的伤害，可是你在心理上，你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个精神压力在之类的。所以其实真的大家不要不是自己的东西在路上看到不要乱捡。
0: 真的。
1: 对，长辈会有这样子的禁忌告诉你，一定是有它存在的用意。
0: 对，
1: 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坏人在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听众，路边的红包
1: 不要
0: 捡啊！真的。
1: 好，那接下来介绍下一个，我们算台湾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迷信，
0: 好，
1: 就是送礼。在送礼其实有很多学问在哦，就像是说我们不能送时钟，不能送手表这些，其实就有点像是，因为它的谐音就有点像送钟，
0: 没错，钟那个钟，
1: 钟钟的同音，所以大家会说不要送钟，那还有一个是不能送伞，
0: 哦，
1: 因为送伞就代表散， 所以送伞就代表我们会离散之类的，这样子概念。 对，还有接下来是不能送梨子。
0: 这也是
1: 对，因为梨子就是谐音嘛，也叫做梨。因为很多情侣甚至会避免说送鞋子。
0: 对，
1: 因为代表说你会走掉，你会离开，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些也反映出台湾人很重视语言的谐音。
0: 对，又是谐音梗。
1: 对，台湾确实非常喜欢谐音梗。
0: 对，
1: 而且因为台湾的文化很喜欢吉利的话，或是一些好的象征跟好彩头，所以大家在因为因为有这样子的谐音在，所以有这种不好的习俗，不是不好的习俗，就是
0: 不好的
1: 谐音，大家说尽量避免的事情。那其实大家也会都像过年会说大吉大利啊，
0: 对对对，
1: 旺旺来，
0: 对，
1: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为谐音而出现的这些习俗。
0: 对，有祝福就会有不好的东西。
1: 没错，我其实真的是很常听到说不要送时钟，不要送鞋这个东西。
0: 真的，像我姐姐某一次，因为她好朋友也不知道这个禁忌，然后就送了她一把很好看的雨伞，然后我姐姐就带回来炫耀说：“哎，你看我的朋友送我的那个雨伞。”然后就刚好也被我爸妈听到，他们说：“来，这个一块你拿着，明天去给那个你朋友。”就是虽然还是可以送伞啊，但还是要那个。有一些回礼给人家，就算一块也好，就是至少说好，那个我用这一块买这个伞，
1: 收到伞就不能只有收，
0: 对对对，
1: 要给一点回礼，
0: 对，至少你要回再回一点东西给人家，就代表哦，他不是完全送我的东西，可能是我用一块钱去买的，对对对，所以他还是有一些解方的啦。那总不可能说好，我们现在送东西都不能送到这两个东西，
1: 对啊。
0: 那如果他真的很想要怎么办？
1: 对
0: 对，所以还是有一些解套方法的啦，那我如果下次有看到好看的伞，我还是会传给珍珍的。
1: 好，我会送你很多个一块的。
0: 没有，是你要买给我，给你一块。
1: 你很想伞是吗？
0: 我给你一个一块。
1: 是啊，然后我给你伞。
0: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结果还是不小心又散掉。这个
1: 不行，
0: 这个禁忌的迷人之处啊。对，
1: 是
0: 啊。那第三个呢是有关于风水。对，台湾人对风水其实真的是超级无敌批认真的。
1: 对，
0: 买房要看风水啊，甚至开店也要看风水，那办公室也要看风水哦，甚至有些公司会说财位要放聚宝盆。那鱼缸不能乱摆。然后座位呢不能背对那个门。对，其实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会很相信，因为这风水在台湾不只是迷信，更是一种心理的安全感。
1: 我觉得说得很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我摆在这或者我相信这个风水到底有什么实际作用，
0: 对，
1: 但是心理上你就会得到一种安
0: 稳
1: 跟慰藉在。
0: 尤其是这种成功的企业家跳出来说我就是因为这个风水所以赚大钱，我就说真的假的啦。对，像是很多我爸爸之前开店的时候，之前也有找过风水师，然后我也跟他小聊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其实风水师很赚钱，因为台湾人或多或少一定都需要这个行业的人，所以他们说其实这个不会有断掉的一天，就是台湾只要还信这个风水，他们就有行情。对
1: 对，
0: 像这，那你有找过风水师吗？
1: 我们家没有找过风水师，可是我们家的摆放位置会去，就是我们会去查说怎么样摆比较好，或是去收集比较多资料。对对
0: 对，
1: 像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去就是庙里拜拜，有些比较大间的庙他会给那种就是金币，那种可以摆在家里的那种小金币。像我们家是去那种 台中的大甲镇澜宫，然后每一年过年的时候，不是节缘品，是他们庙里面都会出一个有点像是每一年，像今年可能是属什么，然后就有什么东西的金币这样子，然后那个东西就有点像小钱币嘛，然后他会设计成那种可以摆在家里的
0: 小小立牌。
1: 对，然后我们家就是今年啊，我爸爸今年突然把它摆在一个我们家很神奇的位置。
0: 他特别算过。
1: 对，我那个礼拜就回家问他说：“哎、欸，为什么他被摆在这里？”我爸就说：“哦，他看了一下人家风水啊，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财位。”
0: 帅，好，爸爸有有认真在看喽。
1: 我爸爸就说：“这个位置是我们家的财位，所以以后这个东西就放在这里，大家都不要动。”这样，我就说：“好，那我们家会从此越来越有钱吗？”他说：“会。”我就说：“好，我相信。”
0: 那你就打死都不要去动到他，动到他你就完蛋了。
1: 对，
0: 蛮有趣的、欸。其实风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相信也是蛮不错的啊，至少心里会觉得哦，我真的越来越旺的感觉。对，
1: 尤其是那种住家很多摆设，
0: 对对对，
1: 真的都会相信风水。
0: 对，像我家门口一进去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摆设，然后那时候说哎、欸，这个好丑，我可以把它丢掉吗？因为真的也长得不是很好看的一个，像是一个装饰品、然后说不行，那是我们家的招财的东西，你现在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就是拜他所赐。
1: 好伟大、哦、
0: 真假它、啊、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1: 嗯，我们家自己在家具上有一个很迷信的东西、嗯、
0: 什么？
1: 我们家是坚持床的尾
0: 不要对门吗？
1: 不能对门。对，
0: 我现在家里大对特对，
1: 真的假
0: 的？我的床啦，我的床，因为我房间实在也没有太大，嗯、所以对，就如果对床门，
1: 嗯，
0: 床，哎、欸，床对门，
1: 对，
0: 是我觉得最舒服的一个摆设方式。
1: 床尾不能对门，
0: 对，
1: 這樣
0: 嗯、但我过得好好的，所以我个人是没有在管这个啦、
1: 嗯、因为我们家最近，嗯、我姐姐的房间她开始想要换摆设了，然后我床怎么移都移不好，因为。现在那个位置我姐姐不喜欢、嗯、但她是唯一一个可以吵的地方
0: 哦，完蛋，那 她怎么样，她怎么解放
1: 不动，因为我爸爸非常坚持说太相信了，就是不能对门，你想要移这样不行，
0: 完蛋。
1: 对，然后我才知道我爸爸非常坚信这件事情。
0: 你爸爸也是一个蛮怪的人，一下一下那个晚上剪指甲，然后一下又要那个违不能说违反这个事情，
1: 他他什么都、嗯、其他都还好，可是他真的很坚持床尾不能对门。
0: 好，
1: 而且我们每次只要可能像床脚我们台灯就是桌子灯没有关、嗯、我爸就说来脚的尾巴不能放灯、嗯、因为他说那个是往生者、
0: 嗯嗯、
1: 尾才会放灯的，對對對，他说灯关掉不然台灯就不要摆这个位置。
0: 好啦好啦，他怎么想都好啦，至少也忘这个家就好了，
1: 没错。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再补充一个，我自己觉得台湾人非常相信的一个东西。
0: 什么？
1: 而且我相信真的是所有人都会做的，就是出去住的时候，
0: 嗯，
1: 先敲敲门。
0: 哦，这个一定要。
1: 嗯
0: 嗯，
1: 敲敲门，然后说，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我会进来住两天这样子，然后开门，嗯、先让如果真的有什么人出去，然后进到房间之后，马桶要冲个水、
0: 哦，
1: 才能开始住。
0: 对。甚至因为这个只要我们太常做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到国外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准备当地语
1: 言
0: 的说法，说すみません、哦、拜托，我们还有真的是不同的说法， excuse me sorry， 真的
1: 我上次去日本就敲敲门すみません、
0: 然后又要侧身，然后让他们说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这样子整个画面都出来了。這樣，而且行李我们明就还有行李，然后我们整个行李
1: 还要
0: 把它拉，对对对，
1: 先留出一个，
0: 对，给他最大的空间出来。
1: 我相信这件事真的是几乎全台湾人都会做的。
0: 对，而且我不知道国外会不会有这样行为，我觉得
1: 没
0: 有。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很奇怪，嗯、我觉得
1: 对，就想说为什么去
0: 敲什么门
1: 呢、
0: 啊？而且你甚至是刚进去，然后你觉得要敲门、
1: 啊、
0: 敲什么？
1: 其实会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怕打扰原本真的住在这里的的一些
0: 灵体，
1: 灵，对
0: 对灵体，
1: 然后所以说我们敲敲门表示我们的一些尊敬跟哦，如果我们打扰到你，请你多多包涵，
0: 嗯，
1: 所以才会说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嗯，
0: 蛮有趣的，而且我之后还是会这样做，
1: 对，
0: 宁可信其有啦，真的是宁可信其有，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些真实案例，刚刚第一个分享的嘛，
1: 对，
0: 那我想要再介绍一个，就是鬼月不要搬家
1: 哦，对，
0: 这个又是发生在我们家有发生过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刚好因缘机会要搬家、
1: 嗯、
0: 然后那个因为租约的关系嘛，所以你也不可能继续待在那边、嗯、
1: 对，
0: 然后就最后租约到期的时间是在农历的七月，刚好在七月，然后我爸爸就有提前注意到这个事情，然后在我找到下一个家的时候，我爸爸就去拜托那个原本的房东，
1: 嗯，
0: 说我们可不可以提早一个月入住，然后房东就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上一个房间的房子的租约刚好在农历七月、
1: 嗯、
0: 但我们觉得不太 OK，
1: 不太妥，
0: 所以想麻烦你就是可不可以提前一个月让我们住进来这边、嗯、然后那个房东也是蛮理解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提早一个月把它安顿完，然后鬼月那个时候就不要再搬任何的东西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后面有听到那个卖房子的那个叫房仲也有说，其实鬼月的成交案很少，因为大家不喜欢在鬼月的时候去买房子、
1: 嗯、
0: 就是搬家这种行为、
1: 嗯、
0: 可能就会触犯到一些禁忌，然后那个鬼月就之后整个都很不顺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真实案例都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
1: 嗯嗯、
0: 对，
1: 我自己也有一个
0: 嗯
1: 蛮特别的一个 就是台湾的迷信的一个东西、
0: 嗯、是，
1: 然后我是到长大而且是去年、
0: 嗯、
1: 我才知道这件事，也是因为我自己出来住，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自己喜欢睡在两颗枕头的中间，
0: 你说你床你头啊，你头有在枕头上面吗？
1: 没有在枕头上，
0: 怪死了，
1: 我喜欢卡在两颗枕头的中间，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感。
0: 嗯，
1: 好，然后那时候就是搬家，但是因为我从家一直带了一颗枕头去，
0: 嗯，
1: 结果怎么睡我都睡不好，因为我就是需要睡两颗枕头中间，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网络上网购、嗯、买了一颗枕头，
0: 嗯，
1: 我就回家跟我爸很开心分享说，爸爸我买了一颗枕头。嗯，结果我爸跟我说，你不知道枕头不能只买一颗吗？
0: 哈，真的假的？
1: 而且这是真的。然后我因为我阿公刚好在旁边，我阿公就是比较传统而且是有智慧的年长者。那我就问说，就是为什么枕头真的不能只买一个？我阿公就说，对，他说枕头其实从他们以前买就是一次买两颗，不会有人只买一颗。因为他说枕头这东西有点像是在传统观念里面比较不算是生活用品，它有那种陪伴跟成对的一个象征在。对，所以如果只买一颗枕头，他们会想说会是有点像暗指说自己会孤单、
0: 哦、
1: 然后单身或是情感会比较不顺、
0: 永远只能自己一个人。
1: 对，尤其他们以前结婚也就是在这个方面也会特别的重视，就是一定要买两颗枕头，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传统文化就是要好事成双的概念。
0: 哦，
1: 对，
0: 蛮有逻辑的。
1: 而且人家会说就是枕头跟人的气有关系，如果只放一个空枕头，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晚上没有睡来睡，没有在来睡，会有一点会招东西来睡。对对对，所以有些长辈就看到床上只有一颗枕头，会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不买两颗这样？
0: 还好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我旁边有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那我就把它当作枕头好了。
1: 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枕头不能只买一颗。
0: 嗯，
1: 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我爸爸补充的，说扫把他那时候买一只被阿公骂，
0: 又怎么了？扫把也不能吗？
1: 扫把也不能欸，我阿公说扫把买一只，以前他们代表就是会把你的好运扫光、
0: 嗯、
1: 所以如果真的要买扫把，一次就是买两只，
0: 一个扫出去两个扫回来，
1: 类似这样子、嗯、他就说一次要买两只，要嘛就是你搭配笨、
0: 嗯、
1: 那个本机一起买、
0: 嗯、
1: 就是避免只买一只扫把。
0: 哦，真的是蛮有趣的。
1: 对，我也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
0: 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其实台湾的迷信文化很早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了，从、嗯、吃饭啊、送礼、搬家，甚至到考试，又或者到半夜的一句不要乱讲，有些人觉得那是迷信，但有些人觉得那就是传统。那不论相不相信，它都反映出台湾人对生活、命运还有未知世界的态度。那这个单元我们就这样结束了，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咯。
2: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3: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2: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3: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2: 没错，
4: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哇，第二道菜来嘞，
1: 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2: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3: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立刚哉。
0: 嗯，
3: 你知道为什么板豆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1: 因为好看。
3: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2: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3: 没错，完全正确。
1: 可恶，那再来一题。
3: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台湾立刚哉。那这个单元依旧是我要来出题考真真啦。
2: 好的。
3: 因为上一期真真怎么样，
2: 差一点点
3: 过不了。虽然这集真真可以血耻，但怎么样 我没有要放水。今天的题目很难。
2: 我也相信我的实力。
3: 我直接说很难。我之前都说不会很简单，今天很难。
2: 真的五题都很难吗？
3: 有一题比较简单。
2: 好。
3: 你自己体会一下。
2: 我相信我的实力。
3: 好，那我们马上第一题。农历七月不能在外面晒衣服，但很多老一辈人中破塞更忌讳在农历七月将来一个生鲜食品露天摆放，认为会招引恶魂抢食，导致食物集体的酸败。 A 猪肉， B 烤鱼， C 豆干跟豆腐， D 白米饭。
2: 嗯哼，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的答案是什么？
2: A 或是 C。
3: 好，
2: 我选 A 或是 C。 好，我选 A。
3: 答案其实是 C。 对，其实豆腐跟豆干，因为这个禁忌呢，其实跟传统普渡的食尸科仪很大的关系。
2: 食尸科仪是什么？
3: 对，我大概解释，因为在佛教跟道教的普渡仪式中，有些恶鬼的喉咙是非常的细的，像针一样，没有办法吞咽一般的肉类或者是硬的食物，所以法师会透过我刚刚说的科仪辨食咒，将质地柔软还有水分比较多的豆腐跟豆干还有豆浆化作是他们的法食，然后方便他们去享用。所以呢，其实他就是要避免拜豆腐跟豆干，就是避免太多孤魂野鬼在他那一桌抢食他们的食物，然后就会造成他们的食物集体的腐败酸掉。你知道中破塞都会说这个如果酸掉就是鬼来吃过了啦，你有听过这个事？你有听过这个说法？
2: 我其实有听过啊，所以我印象中有豆腐还是什么东西的
3: 这个说法。对对对，其实就是，而且但后来有科学根据的说法，是因为豆腐跟豆干本身就是一个容易酸败的东西，所以根本也不是孤魂鬼来吃，所以后面这个也是变成一个迷信的说法了。对，答案其实就是豆腐跟豆干啦。
2: 可惜，
3: 没关系，我们马上第二题。
2: 反
3: 正我们今天希望你可以加油啦。
2: 好。
3: 好，台湾传统的婚礼中，新娘出阁的时候要由媒人婆手持米筛来遮住新娘的头顶。那请问什么情况必须要用黑伞，不能用米筛呢 ？A. 新娘是二婚 ，B. 新娘已经怀孕 ，C. 新郎的生肖是属虎 ，D. 当天下雨。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你的答案是什么
2: ？B.
3: 五星吗？新娘五星。
2: 五星，
3: 没错，真真，没错，其实就是新娘已经怀孕，所以不能用那个米筛啦。因为一般如果用米筛的话，都会在上面画那个八卦，就是来，然后再把它遮到她的头上。那如果新娘已经怀孕的话，就不能用那个米筛哦，因为有可能会伤害到那个八卦的法力太强，就会伤到他们里面的胎儿，因为胎儿可能比较脆弱一点，如果那个八卦太强的话，可能就会克到。所以那当地就是台湾人就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不要用米筛。而且米筛的那个筛字怎么样，可能会把胎儿筛掉，把那个筛选筛点。对，就是说好禁忌的一个东西，我们就不要碰，我们就尽量什么都不要碰。然后对，但还是需要遮新娘的头顶嘛。
2: 是，
3: 那就转而用另外一个遮挡力更强而且不会透光的东西，就是黑伞，就是尽量不要避免去触碰到那个胎神。对，因为这些事情其实也是说起来蛮严重的。对，一个不小心一个差错，可能就会被怪到说是那个米筛身上。
2: 对对对对对 对,
3: 對, 對, 對，恭喜真真第二题答对了。
2: 对，因为我其实有在台湾的之前某一个戏剧没有看过这样的桥段。
3: 对对对，没错，就是哦，就旁边人都会是用米筛，他怎么会用黑雨伞？然后就那个媒人婆就解释说，哦，他已经五星了啦，五星我们都用黑雨伞这样子，
2: 對，真刚好。
3: 没错，那马上第三题，小时候如果用筷子指着别人，除了不礼貌之外，老一辈人会警告，这么会怎么样呢 ？A. 肚子痛 ，B. 长针眼 ，C. 被指到的人会倒霉 ，D. 指的那个人以后找不到工作。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的答案是什么？
2: 因为我真的没听过这个。
3: 那你猜一个吧，你用猜的。
2: 我猜， C
3: 被子的人会倒霉吗？对对，答案其实是 B 长针眼。
2: 真的吗？
3: 这个也是老一辈人在看中的一个仪式礼仪啊，就是如果你用筷子指别人的话，其实在传统上面是非常挑衅而且没有教养的，那小朋友就会立得听话。但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些小朋友就是也小嘛，就是会觉得哦，你这么做，你这么说，我还是要做。然后长辈就会开始说，你这样做，大家长针眼。我跟你讲，
2: 嗯，
3: 其实就跟我们之前有一个说法是，你指着月亮，然后你耳朵会被割，是类似的一个说法，
2: 对，
3: 就是让你身体有病痛。然后，
2: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
3: 对
2: 别人不礼貌，
3: 你敢这样子，你大家长针眼。我跟你讲，其实也是一个台湾
2: 弄这种小故事来，
3: 对对，蛮可爱的一个
2: 对
3: 说法啦。真真，希望你后面两题加油好不好？
2: 我会，
3: 我
2: 会。我
3: 今天没有放水哦，你今天没有就真的没有了。
2: 好，
3: 好，那我们第四题，在台湾的都市传说中，很多饭店会摆放圣经或者是佛经。那如果进房间时，这个已经被打开了，那民间习俗会说，通常怎么做呢 ？A 觉得贴心，继续看 ；B 立刻翻到下一页 ；C 要求换房间 ；D 把书合起来压在枕头下面。噔噔噔噔噔噔。真真，你再思考一下。
2: B，
3: 好，没错，答案其实 C， 你错了，其实就是要求柜台换房间啦。
2: 是，
3: 对，因为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在那个外面的饭店都会看到佛经或者圣经嘛。那其实台湾的旅游，对，其实台湾的旅游业或者是一些饭店业者，如果这间房间有不好的事情，他们就会把那个经书翻开，然后放在桌上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明显的地方。那如果你看到了，你可能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事情了。那你就要去跟那个饭店说，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房间怪怪的，我需要换房间。
2: 了解，
3: 对，
2: 不是因为我刚刚想到的情况是，那、啊、如果不能换房间怎么办呢、啊？
3: 没有，你还是要去反映啊，因为你就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会害怕吧。总会害怕，立刻翻到下一页要干嘛啦？
2: 我以为是有什么故事，
3: 换继续换你读，
2: 对啊，讀下一頁啊，
3: 没有，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我要换房间就好了。
2: 好好，我知道了。
3: 好，那我们马上最后一题，真真，你虽然已经不是加纲打完了，但你还是要加油。好，第五题，在客家传统民俗中，如果家中有长辈过世，那在出殡前的停柩期间，家族成员绝对不能在灵堂上面吃哪种蔬菜，否则会断宗绝嗣呢？A 韭菜 ，B 常年菜 ，C 空心菜 ，D 白萝卜。
2: 猪，
3: 真正你不要乱猜。
2: C，
3: 对，答案是 C 空心菜。其实，在客家的传统丧葬习俗中，有很多饮食禁忌，那其中空心菜是最重要的，因为空心菜怎么样，中间是空的嘛，就代表你没有这个孝心，要帮你家中长辈处理丧事。对，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刚刚也是空心，所以它有空空如也，一无所有，然后没有后代的一种隐喻。对，所以其实要吃空心菜，
2: 很会联想、欸。
3: 真的，客家人也是很厉害的，就是不能吃那个空心菜。
2: 嗯，
3: 我无话可说，真真，你今天只答对一题。我真的是傻眼了，
2: 蛮难的吧？
3: 蛮难的啦，
2: 对吧？
3: 对，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点程度，所以我希望可以出好一点
2: 啊。对啦，
3: 好，没关系，真正你去反省。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跟大家讲我们台湾的俗言，好不好？
2: 好，
3: 那我们就等等见喽。嘿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0: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3: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0: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3: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打打架，台语俗谚打打共。欢迎在广告这，欢迎
3: 小片头
2: 来到我们第三单元啦。
3: 薄荷利哉，这个单元叫薄荷利哉哦。
2: 对，嗯，好，那这单元不免俗的，我们要来告诉大家跟我们主题相关的俗谚啦。
3: 没错，
2: 那今天由我来介绍第一个。好，第一个呢叫做“这些人落涂骹，这些身边无看我”。
3: 对，
2: 来跟着再来一次。
3: 好，这些人落涂骹，这些身边什么？姓名无看哦，姓名无看哇哦，这个好难。真真你很厉害，
2: 再一次吗？
3: 没关系、
2: 哦。好，对，那这个俗谚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指说你得罪了人，嗯、他顶多就是被推倒在地上。
3: 好、哦、好过分，干嘛得罪人也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哎。
2: 对，
3: 嗯，
2: 那其实如果得罪人，就顶多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伤害。那、嗯、如果你得罪的是神明，或是触犯了一些天条禁忌，对。嗯，那怎么你到最后可能连你怎么 离开了你都不知道这样子、
3: 哦、
2: 对，他这句话是想要警告大家这样子、啊、所以其实这句话也很完美的解释说为什么台湾人常常平常会大喇喇、
3: 嗯、
2: 但一进到庙里或者是说遇到鬼月禁忌马上就变成超级虔诚跟乖巧的、
3: 嗯哦真的是很台湾、欸、
2: 因为真的就是你如果在嗯好得罪人你可能才知道、哦、可能是他想要报复我怎么样，
3: 对对对，
2: 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不小心这种触犯了这些东西，那你可能真的连哎，冥冥之中怎么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3: 而且你真的是会无形之中被那个神明给惩罚、欸、
2: 对，
3: 好厉害的一句俗谚，
2: 对，
3: 我想要再练习一次，
2: 好，
3: 地血狼裸头卡地形地哦，这个真的很难。
2: 地血形名
3: 博跨哇
2: 跨哇，对，
3: 好难的一句俗谚，有点绕口令的感觉，
2: 对，有点难。对，就是、算是我们最近教过比较难
3: 的。那各位听众如果有在收听的话，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练习看看这个俗谚。其实念看字面觉得很简单，
2: 嗯，
3: 但实际念出来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情。
2: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要来介绍一个最近、嗯、哦会有什么样台语相关的活动哦。
3: 好，那就是棒球买通系列讲座第六棒外野防守。什么是第六棒呢？其实就是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到第六届了、
2: 嗯、
3: 那这次的主题是外野防守、
2: 嗯、
3: 那这个活动呢就是邀请到台语转播棒球的一个先生叫黄国洲先生，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转播专家，那他平常都会用台语来去转播，那他就会在这个讲座里面分享他平常的一些转播的事情，然后会教一些台语的一些专有术语。那这个活动呢在7月11号那是周六的早上10点，那活动的地点呢是在限流书册，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二段70巷15号这个地方来举行啦、
2: 嗯、
3: 那如果你是对台语有兴趣或者是
2: 对
3: 棒球有兴趣的话、
2: 嗯、
3: 你都可以去听看这个讲座，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他甚至会介绍到专有术语，
2: 嗯
3: 嗯，这个我们很少会用台语去看的活动啦，
2: 对，
3: 是非常有趣的、嗯、那真

0: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1: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0: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2: 喂，
6: 是婷婷吗？
7: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6: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0: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6: 哦，抱歉抱歉了。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7: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6: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7: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8: 快点快点，
6: 只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4: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现在时间晚上9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除了拥有番茄酱之外，还拥有用香蕉做成的香蕉番茄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9: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4: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9: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11: 辛苦你啦，别走。
1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1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10: 我愿意。
1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7: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我在找我的便当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1: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0: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往淡水 to Damsui Station。
7: 怎么热热的啊？
0: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8: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9: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你知道吗？菲律宾的椰子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因此赢得椰子之国美称。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3: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2: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3: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2: 啊？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还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2: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3: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呢、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啊，
7: 哎呀，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一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6: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十个月就会站立，最晚一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7: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6: 麦金丢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7: 啊，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6: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母语除了菲律宾语外，英文也是他们的第二官方语言。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2: 我不确定哎。
3: 你们在聊什么啊？
2: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1: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3: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2: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4: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5: 这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
7: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88.7，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9: 您已到达目的地。
1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1 2 3 go。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0: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0: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了！
2: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0: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3: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

0: 起来讨论吧。
1: 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

0: 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1: 各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受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喂，你好，阿碧啊，我是阿慧啦。阮家小姐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白衣，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100万
5: 无？哪会啊，遐严重哦、喔。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喔。
6: 阿妈，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5: 哎呦，恁阿慧阿妈讲伊小姐要开刀，要跟我借钱啦。
6: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姐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嬤，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5: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加在你这个金算给我提醒，不然阿嬤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打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来作怪啦。
6: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晚上12点，你知道吗？米饭是菲律宾人的主食，几乎三餐都会吃白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2: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神，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1: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10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8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2: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3: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4: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3: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4: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3: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4: 那
3: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4: 那我也要一起去。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8: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不同的节目，音乐不停放，心中的寂寞渐渐去流浪，不管多早或多晚都陪伴着你，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扛不扛得住啊，董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0: 同学，是哦，
1: 牛肉面来咯。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你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2: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哦，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1: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2: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到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0: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7: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6: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8: 骑乘排气量超过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0: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2: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1: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2: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我们重返经营道，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7: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
8: 1975。

0: 爸、老妈，你们怎么都死了？
1: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2: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1: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3: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耶！
1: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0: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2: 喂，您好，
0: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2: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0: 什么？
3: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觉得好喜欢在海洋的生活哦，不但可以每天游泳，还可以认识很多海洋漂亮的生物。肚子好饿哦！哇，那边有一个食物哎，太幸运了吧！海豚妈妈，海豚妈妈，我刚刚吃了一个看起来很好吃红白色的东西，结果现在肚子好痛哦。
8: 哦，我的孩子，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不小心吃了人类乱丢的垃圾了？那是塑胶袋啊。哎，人类真是太不应该了，不但排放污水还乱丢垃圾。
4: 我们可以做到少用塑胶制品，节能减碳，为海洋环境尽一份心力，保护海洋环境，你我有责。淡江之声提醒您。
9: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推荐影集《不良学院》。在一位热血教师的带领下，一支由不良少年组成的棒球队饰演网加资源的梦想迈进。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哇塞，你眼圈快黑成熊猫了耶，昨天是几点睡啊？
2: 昨天4点就睡了。
1: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耶，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耶。
2: 安啦，你很啰嗦耶。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0: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0: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一个瓶子，两个瓶子，三个瓶子。
1: 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2: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3: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可乐真好喝。
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呀，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3: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3: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3: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皇上，该用膳了。
7: 朕知道了。小汤子，朕的全糖去冰手摇饮呢？
6: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7: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6: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7: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6: 皇上，皇上，来人呐，快传太医。
8: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9: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推荐电影《破地狱》，以香港殡葬业为题材，通过道教科仪法事和人物关系，大胆讨论有关生与死的议题。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维护器报废公司周年庆了呢！
2: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1: 哎呦，要死我！快点进。
3: The next day，
2: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1: 阿妈都无咧超速的呢。
2: 可是这是你的呢。
1: 哎呀，别坑！
4: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刚坐在博

0: 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呢，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治，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1: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
2: 好累哦。
0: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1: 怎么有本书？
0: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2: 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6: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2: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7: 不怕。
6: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7: 那你可知我是谁？
6: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8: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9: 太子殿下，
7: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9: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7: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8: 开闸。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推荐电影《犬王》。天生畸形的男子却有令众人瞠目结舌的歌舞天赋，将史实化为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幻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哈哈，水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水水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老陈，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2: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4: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3: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4: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3: 啊？
4: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3: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4: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

0: 茶板糖去冰好喽。
1: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还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0: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1: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2: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了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喂，
6: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5: 哟，阿素有什么素吗？
6: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5: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6: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5: 哈，安妮哦，
7: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5: 瞎会啊，安妮嘛会使给人骗哦，真嗨呢。
8: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推荐电影《歌剧魅影》。经典小说改编至音乐剧和电影，描述一段在歌剧院里发生的凄美的爱情故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前方路口请。
2: 天哪，快下去看看。
3: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欸。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4: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5: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7: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6: 啊，那是什么？
7: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6: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1: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起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FM。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欸，你在干嘛？
7: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8: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
9: 《烟害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7: 电子烟还好吧？
9: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哎，
7: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10: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推荐电影《鬼才知道》。鬼魂们在阴间努力打拼，只求能够被看见，成为下一个著名的都市传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2: 小姐，您的包裹。
1: 这就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0: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3: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4: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3: 我愿意。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

0: 喳喳。
1: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2: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3: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2: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
4: 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不要再跟着我了。
1: 你马帮帮忙，哪有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7: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8: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6: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9: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10: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 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只要要是你死我活，你
11: 真我躲，都别想逃走。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推荐漫画《女校之星》。外表看似只是两位老师在女校任职的平淡日常，却意外充满各种有趣到不行的插曲。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2: 我想要养狗。
1: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2: 我想要买。
3: 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2: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4: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6: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6: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
10: 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欸，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一直为幸福幸
10: 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Because my dreams are bursting at the seams.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狼，因为蓝喜台湾狼。
7: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8: 好啦好啦，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7: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呢？
9: 哎，小心，快撞到了！啊！
10: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